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区两级领导。

0: 走访慰问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在调研世界清洁日活动考察点位、重点水利项目时，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打造最清洁城市，构建最安全水网。
0: 我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
1: 上虞率先落地蓄滞洪区巨灾保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区两级领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2: 9月9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委书记钱林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区长孙伟琴、副区职业教育中心百官小学和春晖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在区职业教育中心，王涛走进上虞区公共实训基地，实地参观学生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实训等情况，鼓励职教中心教师因材施教、分层教学，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技术和技能型人才。在百官小学，王涛为学校浓厚的孝德文化氛围点赞，勉励学校继续弘扬孝德传统文化，把孝德教育与学生品德养成、习惯培养紧密结合，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心，并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在春晖中学，王涛走进校友之家，感受学校百年历史底蕴，对学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深厚育人积淀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学校继续弘扬优良校风、教风、学风，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提升办学品质和育人水平，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做出更大贡献。王涛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区上下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切实改善办学条件。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慰问期间，钱林江还来到尚德实验小学，听取尚德若谷校训介绍，走进一板一颜色特色教室，驻足观看学生版画创作，对孩子们富有童趣的作品频频点头称赞。随后他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并送上鲜花致以慰问。钱林江强调，教育要回归育人本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要潜心教育，教师要深耕课堂，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科学合理安排课业负担，让孩子们有更足够的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强健体魄，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健康成长成才，真正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办好让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教育。9月9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国，区政协副主席张颖芳先后走访艾米尔幼儿园、贺清小学、龙山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辛勤耕耘的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于丹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细致了解。

0: 勤耕耘的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于丹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细致了解
1: 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世界清洁日活动是展示绍兴城市形象、上虞城市形象的重要创。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0: 灭火器呢？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这么严重啊？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注意看。
6: 好奇，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说起乡村创业，很多人总觉得既辛苦又没新意，但在上虞曹娥街道金村村，一位00后小伙子偏不按常理出牌。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块儿去瞧瞧这位回乡搞事情的00后吧。金村村，上虞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子，和很多乡村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城里。但今年村子里的无花果园边多了一个年轻的身影，他叫金泽东，00后，今年刚满23岁。别人往外跑闯城市，他偏偏回乡扎进田间地头；别人单一种地坐等售卖，他玩转龙虾加无花果双季创收新模式。
1: 今年算是四阶段，如果今年无花果卖得好，我们就准备去批更多的地，去种更多的无花果，是不是？然后我们让更多人可以过来摘嘛。
0: 这片无花果园是金泽东父母8年前种下的，8年来，父母每天凌晨3点起床摘果装筐，再骑3轮车赶到市场摆摊。金泽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今年4月，他做了一个让家里人都没想到的决定，辞职回村接手这片果园。
1: 同样都是帮父母一起帮忙干活的呀，是吧？然后我也主要是帮父母在卖的，父母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他每天是3点钟起床，然后摘完去市场里摆摊。然后这次我可以在网上宣传，让他们来线下来买，就他们不用去摆摊了，也不用很早起床了，我们这里摘完直接在果园门口卖就行了的。
0: 接手果园后，金泽东没有按老路子走。他发现果园里挖了排水沟，水渠常年有水。年轻人脑子活泛，马上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在沟里养龙虾，搞垂钓体验。
1: 今年的4月份，先是反正钓龙虾嘛，然后龙虾钓完之后，无花果也开始成熟了，就开始卖无花果了。之前钓龙虾叶子都没长出来的，只是个芽很短的很小的，所以不影响钓龙虾的。
0: 说干就干，4月份整整一个月，金泽东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买钓具、设计广告、做宣传海报，连广告牌都是自己设计的。
1: 我是创业一个月，5月1号开业的，4月份开始创业，然后5月1号是开业，然后那个月都是我的准备阶段。就是什么龙虾怎么样，包括杆子、桶、钓具这些宣传啊、广告啊，各种各样的这些，都反正就先准备好一个月，然后5月1号开业，全部都我一个人弄的，自己买来自己弄、自己宣传、自己做，连广告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0: 目设计不好，我要自己设计。
1: 五月一号开业，钓龙虾的项目一推出，就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和城里带孩子来的家庭。到了六月底，无花果开始成熟，金泽东又无缝衔接上了鲜果销售。目前，果园里主要种了两个品种，老品种波姬红和个头更大的中子，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到十月份。
0: 毕竟是种了八年了，有老客户的，很多老客户了。我单单不宣传网上，老客户也每年都是卖得完的，传播得更广，反正更快一点嘛卖的。
1: 有了网络宣传，销路一下子就打开了。虽然线上传播还不是大规模运营，但效果已经比单纯等老客户来买快得多。更重要的是，父母终于不用在凌晨三点起床赶集摆摊了。客人自己找上门来，在果园门口就能把果子卖掉。
0: 啊，现在是全职我来干这个了，是吧？他们都不用那么累了，基本上都是我在干。像我爸妈也不帮忙的，他就我一个人自己早上摘好。反正有些人想进来摘就进来摘。
1: 不过想法归想法，真干起来和父母那一辈的观念冲突还是免不了。在种地上，父母信奉的是几十年传下来的老经验，而金泽东有自己的办法。不懂就上网搜，百度、短视频、农业论坛都是他的老师。怎么剪枝，怎么防虫，从育苗到成熟要几年，他一点一点摸索。
0: 我爸妈纯是凭老经验的，然后我现在因为懂网络，我是网络上学习，就是百度上自己去搜，自己去学无花果怎么剪枝条，怎么防虫，怎么剪枝，我都是这个会更全面一点嘛，是吧？凭老经验有些肯定是不全的嘛，是吧？然后我网络上基本上包括从苗开始培养成这些树要几年，怎么样，反正都是自己反正在一起研究，自己在慢慢的
2: 去摸索。
0: 对，去摸索。
1: 其实当初决定回来的时候，父母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看来，好不容易供出一个大学生，应该去外面闯荡，不该再回来刨土。但金泽东不这么想，父辈有无花果这个现成的产业基础，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做文章呢？他看得很清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把现有的东西利用好，同样有前途。
0: 他们不同意，他们觉得在地里面弄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让我去外面去发展，让我去外面去创业。但是我觉得这个村里面现有的我们有无花果，所以我想在自己现有的基础上把它做得更大。我觉得这边做大也是有前途的，不比外面差，是吧？返乡这种创业我觉得是也有很大的这种可行性，可以去尝试。
1: 当然创业哪有不担心失败的。金泽东坦言，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了风险，正因为想明白了，所以不怕。他选择的是低成本、零风险的起步方式，就算失败了，至少尝试过，不会有遗憾。年轻就是最大的底气。
0: 失败了，我一直想着的。我创业的时候我就想过失败的，所以我是低成本，这种基本是零风险的去创业的。我知道，我创业失败了，至少我尝试过了，然后我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会去干的。这些我在创业前的时候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我都想明白了。这个创业前。对，就不怕。对，所以我就很有底气去做。因为失败了对于我来说，我年轻嘛，是吧？尝试过了，没有任何遗憾了，是不是？然后我如果年纪大了，不，我没有去尝试，我大起来会后悔。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去尝试一下呢？是吧？我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是不是？就这样。所以我现在反正一直在不停的努力。
1: 对这位一门心思回乡创业的零零后小伙，村里也非常关注。金村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峰告诉我们，像金泽东这样愿意回村创业的年轻人，村里举双手欢迎。村委不仅在政策资源上给予支持，还积极对接创客平台，帮助年轻人争取学习提升的机会。在水电、土地等配套设施方面也尽力提供便利。
3: 作为村委将在这些青年当中让他们来感觉到家乡农村村委对他们极大的帮助与支持，让他们有更大的信心来提升自己这种创业的精神。作为村呢，也在此呼吁外面的我们金村的这些优秀的青年回家乡回村创业。
1: 乡村需要年轻人，年轻人也需要乡村。一个零零后青年

年的故事正在继续。从四月到八月，从钓龙虾到卖无花果，金泽东的创业之路才刚刚走了几个月。能不能成，他说不准，但他清楚一点，趁着年轻，在自己长大的地方踏踏实实干一场，哪怕不成也不后悔。这个在家乡田埂上刨土的零零后，他的故事仍在继续。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日，我区2026年早稻订单奖励进入公示发放阶段，惠农红利精准直达种粮农户。今年全区早稻订单履约率达99.41%，充分展现了粮农对订单农业政策的高度认可。来看报道。根据政策规定，列入订单计划品质达中等级以上标准的早鲜股，按每50公斤30元标准予以奖励。本次全区拟发放早稻订单奖励超3115万元，惠及847户履约种粮农户。订单奖励有效对冲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切实增加粮农收益，稳定农户种粮信心与种植意愿，为持续稳住早稻生产基本盘筑牢基础。我区依托订单加奖励模式，构建稳定规范的粮食收储合作机制，畅通收购渠道，精准掌握产销储备情况，全方位夯实区域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一步激发农户科学种粮、提质增产的积极性。作为全省产粮大县，我区的粮食生产面积多年来稳居全省前二，早稻种植面积今年更是有望居全省首位，承担着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大使命。今年我区集中展示推广顺达135、浙枣208、中祖18等17个高产优质、抗病性强的优良早稻品种，其中拥有绍兴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级稻顺达135，可实现亩均增产10%以上，是省级主导优质稻种。下一步，我区将加快兑现奖励资金，确保补贴足额及时发放到位。同时持续优化粮食惠农扶持政策，强化种植指导与服务保障，持续稳定粮食产能，牢牢守护区域粮食安全底线。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理念，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聚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

0: 整改报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出。刘总这次呢，情况也差不多，千防范万防范，防范不了小概率的意外事件吧，不然倒霉不行啊。哎，
1: 是啊是啊，我们刘总也是这么说的。哎，这到底是一条人命啊！啊，不过您放心啊，该赔的我们一定会赔。啊，
2: 是是是，善后工作我们一定会做好的。李处长。
0: 您看这个事故现场也已经检查完了，我们那个热处理车间什么时候能解封啊？我问这个不是冷血啊，您也知道，制造工序它是一个长链条，某个环节停了，那整体都受影响。您看我们厂里也这么多工人，大家也都是要等着开工吃饭的。
3: 是是，啊，
4: 你们厂的困难啊，我知道。
2: 刘总，刘总，你干什么呀？老厂长说了，叫你不要露面。
5: 昨天不都已经达成协议了吗？除了约定的赔偿之外，我爸又给加了10000块钱丧葬费。他们还闹什么呀？今天这个处理车间解封，本来都可以开工了的。
6: 刘总啊，那是独生子一条命啊，谁肯轻易的放过咱们？再说了，这种事情就没有一次性能解决的。
2: 他们要是不满意，那可以再商量嘛。就这么霸着车间不让开工，这是违法的。
6: 违法是肯定的，我已经报了警了。但这种事情吧。
5: 警察就算出了现场，他也不能硬来，一般都是把双方带到派出所先调解。
7: 阿军啊，哎呀，你这孩子，不在咱歇着跑这干什么来？看眼苗通红的，
8: 回到学校，
7: 他们不能这样。
8: 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跟你讲，等警察来了，他们总是要跟着去派出所吧？我跟门口的保安已经打好招呼了，从今天开始，把大门给咱们把好了，任何陌生人不许进场。本来就不是咱们的错，是不是？
6: 对，
7: 我们遭受损失不说，还被勒索，交给我处理。
6: 哎呀，你走吧，快快快，走吧，刘总啊。

0: 啊，哎呀，好久不见！你怎么了？这脸都黑了。不知道该说你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幸运呢，是你开工半年都没有遇到工伤；不幸的是，一上来。 你就遇上最要命的人命，连点应对的经验都没有。你管理公司的时间比我长，你处理类似的情况应该更有经验吧？处理过不少呢。
1: 叔叔阿姨好。啊，
2: 你好。远的
0: 不说啊，就上个星期，新厂的钢结构屋顶铺彩钢瓦，一个工人失足掉了下来，被抢救过来。
1: 高空作业不系安全带吗？当然系了。可谁能想到啊，绑的那根绳子勒在钢梁上，恰巧就给锯断了。发生这种事情，谁的心里都不好受。可这个工程它是外包的，发包责任清清楚楚的写在合同里，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刚接过公司老板的，第二天就玩失踪了，死者家属带着一堆老乡找不着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要钱。那你说，我们怎么可能给他？哎呀，有些事儿合理合法，却总显得有些不合情了。说句没良心的话啊，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当圣人。公司该承担多少责任，付出多少赔偿，都必须按照明文规定来。
1: 整个过程一旦凡表露出一丝心软，那就再也看不到结束了。
0: 那你说，其他员工看到一个完全不讲情面的厂长，不会兔死狐悲、失去对于企业的归属感吗？你不是一直最强调规则吗？像现在这样合法合规、责任明晰的处理，不就是最符合规则的做法吗？

0: 我们那位董总自从去腾飞参观过一回，就对你赞不绝口，说你智商高，既懂经营又懂技术，刚半年就能盈利，实在是了不起。别，哪有董总夸那么厉害啊？我们现在是刚有一点利润，但还是天天缺钱，手头紧的时候，恨不得把车都卖了。喂。
1: 哦，喂，董总，
2: 珊珊，你旁边是谁啊？
1: 谁在说话呀？
2: 哦，
1: 林川，刚好在小区碰上了，顺便问问他处理工伤的事儿。
2: 那女生应该干嘛这么小？你爸听到是我呀？
1: 她毕竟是林月的妹妹嘛，万一要是让林月知道
2: 咱俩的事儿，我怕她找你麻烦。你说的对。
1: 这样让林月发现外伤资料是我给你的，还真有可能会秋后算账呢。咱们小心归小心，真要到那一步也不用怕，有我保护你呢。
2: 我今天调休，在家里煮了点东西，你待会儿过来吃饭吧。
1: 好呀，那我晚点过去找你。
2: 你说巧不巧？ 董总约我一起吃饭，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一定要让我拉着你。有总赏脸吗？
1: 试衣机的董总，是不是有林川作陪啊？怎么说话酸溜溜的？吃醋了？
2: 少往嘴里上贴金。不来不来呗，我自己吃饭清静。
1: 今天确实是我的错，不过真是碰巧了。
0: 先挂了。

0: 你在干什么呢？是设备有什么问题了吗？刘总，没有，设备运行良好。我是在想啊，这个栅栏门现在开关全靠工人自觉，还是不太保险，我想改造一下。
1: 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啊，
0: 我想在这儿装一个红外感应器，跟咱们控制室连通，这样产线运行的时候，只要检测到人员经过，这个推拉车呢就自动停机。
2: 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负责。
3: 要是改造成功，咱们也可以应用到其他设备上。好嘞，
4: 刘总，刘总，不好啊，出事了，刘总！快，都别出去！快点！快点！干嘛？什么都没有！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
0: 我不能报警，
1: 反正警察来了不也是调解吗？这老朱这不谈着呢吗？看看谈的怎么样？不着急，不着急。
0: 等等，看看什么回话？
1: 怎么样？
0: 狮子大开口
1: 啊！

0: 有谁在厂里喝酒，立刻开除！
1: 是。
2: 佳丽。
1: 哎。
2: 我带回来一份鱼糕，可以蒸着吃了。
1: 已经在锅里蒸着了。
2: 好嘞。

0: 哎，柳军，你出差回来了？啊，刚进门一会儿。我听说厂子里出事了，怎么样？处理好了吗？算是暂时平息了吧。哎，
1: 既然你回来了，我是出来陪我喝酒的。
0: 我满肚子的苦水，正想找人好好道道呢。
2: 哎，
3: 明明，叫柳军来家吃饭吧。啊，
2: 那就别出去了。
0: 家里让你来家里吃，
1: 不是交女朋友了吗？带过来一起认识认识。
2: 珊珊，
0: 啊，
2: 改天吧。公司这么复杂的事儿，我都没怎么跟他说。
0: 行，那随你便吧。待会儿见啊。
2: 待会儿见。
0: 哎，柳群交女朋友了？
2: 嗯。
0: 怎么样啊？你见过没？
2: 之前在试衣机。
0: 谈业务的时候见过一面，唯一的印象就是长得挺漂亮的。哦，要是能谈个稳定的对象，工作烦心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有个人说说话也挺好的啊。
2: 嗯，是。吃什么呀？
1: 你不是刚让我蒸的鱼糕吗？什么记性啊？啊！
0: 哎，柳军来，那我再加2个菜吧。
2: 行，加了。
1: 把这整个六百八十块钱的饭量齐了。
4: 徐主任，嗯，刚才点名饭少量没到，
2: 请假了吗？
4: 没有啊。嗯，找个人去宿舍看看，是不是睡过了？
2: 哎，好嘞。你说。
1: 来，刚做了点汤，你们先喝点暖暖胃。
2: 嗯，谢谢。
0: 怎么样，柳军，这饭吃的合胃口吗？
2: 哦，做的太好吃了。
1: 啊，都是家常菜。
2: 哎，
4: 嗯。 这么说，你们没赔什么钱，没什么损失啊？ 我怎么没赔钱啊？我损失大了，好吗？你看你老公就不是管大事的。
1: 是是是，管不了大事儿。
4: 对对对，我管我们家里事就得了。啊，你继续说。首先，我损失的是人。
2: 嗯。
4: 工亡一个，还有几个新入职的员工，职位太危险了，这几天辞职了。其次就是供货时间，我有一批货。 晚了3天交付，按照合同我得赔偿。还好人家甲方已经看这情况，表示特别的理解，说晚几天收货也没关系，最后没让我赔。
2: 来，
4: 你现在知道人情社会的好处了吧？是是是。最后一个最让我头疼，
2: 嗯，
4: 银行的贷款审批，我从开厂到现在，等了那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凑够了资格。
2: 这一出事儿又黄了，还得继续等。那你资金周转的过来吗？
4: 肯定是乱套啊，不够的，找民间借贷吧。民间
2: 借贷利息可高啊，没问题吗？
4: 高不到哪去，短期拆借，基本上还能用上。
2: 你要是资金周转不过来，50万之内，我随时支援你。
1: 你这发展事都挺猛的，刚换完好车，你还有这么多钱呢？啊！不过你情况跟我不一样，你挣的钱不是你一个人的。佳丽，哎，
2: 钱宏明说他要给我50万，这事儿你知道吗？
1: 你这狼心狗肺的，别挑事儿啊！宏明都跟我报过账了，哎呀，钱的事儿啊，就让他自己做主吧，千万别问我啊，我糊涂着呢。
4: 你这老婆太好了，
2: 我老婆是明白人。
1: 吃点水果。
4: 喂，
2: 哎。

0: 先生。
1: 报警！
2: 警官，我到登记了，明天上午你再去趟派出所吧。哎，麻烦你警察同志了。嗯，
1: 走了。
2: 顺利吗？
1: 顺利。
2: 有结果就好，没浪费我这几天四处帮你调。
1: 该怎么谢你呢？
2: 送我回家吧。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顺利吗？顺利。110跟分局核实了情况，先把人带走了。警察说他这个案情简单，性质也明确，叫我明天去派出所做个笔录。有结果就好，没浪费我这几天四处帮你调。该怎么谢你了？走。 说实话啊，咱们地下车库。

0: 我到电梯那条路实在是太黑了，这每次走的我都心惊肉跳。
1: 但是你胆子太小了，我第一次见你就是在电梯里，灯开着，还有监控，你不照样吓得缩成一团？
0: 那你当时不还一直盯着我看吗？
1: 我没有吧？
0: 有，就不承认吧。

0: 范小龙已经正式批捕了，准备移送检察机关起诉。通过你提供的发票来看，血案值还真是不低。我们公司还有账目数据，可以证明这套图纸的价值。检察院的同志如果有什么需要配合补充的，请随时联系我。没问题，
1: 麻烦您了，
2: 客气。
3: 出去啊！
0: 哎。哎
1: 这是我的名片，麻烦您转交给检察院的同志。没问题。哎，
4: 等等，哎，我还想怎么办？
1: 你
4: 把他抓进去，我们这一家老小没法活呀！
1: 这干嘛呀？你
4: 别
1: 起来，
4: 别起来，
1: 盗窃是公诉案件，和这个陈海浪，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来来来来来，小朋友，咱们找妈妈去，找妈妈去，乖啊，乖乖乖，乖乖的啊。
0: 刚才那个女的就是范小龙的二婚老婆，她老公经济之后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确实不容易，负担挺重的。哦，对了，她说她婆婆还在出租屋住着呢，前段时间摔骨折了，躺床没人照顾，我得去看看，万一出什么事就不好了。我是联系。
1: 朱警官，
0: 啊，
1: 那您上我车吧，我送您过去。
0: 不用麻烦了，28大杠一会儿就到。
1: 不麻烦，我也想去看看。 行吧，好，去前面就行了。他们家就这么个情况。
0: 工资不提，他都把钱花哪儿了？说的就是呢。看来这个范小龙啊，还真的是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来源。这样，我联系一下民政部门，安置一下这个老人。

0: 好好吃饭。这好像我偷了你图纸似的，你甩个脸子给谁看呢？
1: 爸，范小龙商业泄密的事儿，我打算不追究了。
0: 行，爸爸同意。接下来呢？你是不是还要资助他们这一家老弱病残啊？
1: 爸，我现在是既不情愿，但是也不忍心。你是没看过他们家那情况，实在是过得有点可怜。
0: 是，理解。
1: 干什么呀？

0: 这是什么呀？
1: 傅修芳他们老家的地址，他们家肯定老弱病残，而且日子过得肯定也挺惨的，一块儿吧，一块儿都给资助了，完了。
0: 爸，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就是有点不忍心。
0: 还要怎么忍心？爸爸一再跟你强调，我们是做企业的，不能这么个搞法。像他们这种把日子越过越惨。 最后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品性一般都不太好。范楼，你了解吗？爸爸是找人调查过的啊，他除了嫖，其他思想全占齐了，尤其是好赌，好赌啊，儿子，那一赌起来六亲不认呢，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他正愁找不着人讹呢，你自己送上门去了，他不赖上你一辈子？爸爸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都可以叫过来。
1: 给你现身说法，全都是血泪史，有些故事讲出来你都不会相信的，它就是事实。这样吧，你也别吃了，来，爸爸给你讲讲。
2: 哎，我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
1: 企业管理真是一门大学问，我以前真是太自大了。这已经不是管理了，这就是人生。吃饭吧。

0: 请进。
1: 阿总，
0: 又出什么事了？
2: 哎呀，没有，没事。哎呀，
3: 是老家给寄点新茶，拿过来给你查查。哎呀，
0: 谢谢。还有事儿？哎，
3: 刘总啊，那个告密的事儿啊，我觉得挺小人的，我也一直都看不起。但是，
0: 既然您已经来了，就觉得应该要说出来，对吗？
3: 对，刘总，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我代表公司去参加新产品的展销会，碰到一个老同学，他刚好认识孙工，他告诉我说，孙工在原先的公司工资待遇都比在腾飞高，当然，也可能是我太过敏感想多了，人家只是单纯跳个槽。
0: 那孙工原来的公司是哪家呀？
3: 龙盛。他们公司今年有些产品就是模仿我们的。我只是觉得这事儿应该让刘总您知道一下，没别的。那我先去忙了。

0: 哎，姐，有事吗？我在你家呢。家里说你这周前半夜都没有回过家，太不像话了吧你？今天晚上当然
1: 回来，咱们一家人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嘿，今天晚上可不行，我有安排了。什么加班啊，应酬啊，都是借口，骗得了家里，你骗不了我。
2: 外面的野花比家花香是不是？姐，什么家花野花的呀？我都不知道你这股邪火哪儿来的。我今天晚上要去柳军厂里开会，
3: 他们厂里有几个产品是由我代理出口的。你要不信，你给柳军打电话。
1: 你以为我不敢问啊？

0: 刘总，新装的红外感应器目前灵敏度还不是太好，但是我的设计方案应该是没问题的。哦，刘总是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1: 孙博，哎，你在腾飞之前是不是在龙盛做事？
0: 您还是知道了，那你为什么要在工作简历上隐瞒这段经历呢？龙盛想要你的技术，老板就派了好几个人来参加面试，只有我通过了。我知道这是做商业间谍，我心里也很抗拒，我就是想着来做几天。 就当是交差了，然后再跟老板说没有机会下手就完了。
1: 可是你在腾飞待了快有一年了吧？
0: 是。来了腾飞一段时间，我喜欢上这儿的工作氛围了。对我公司没有原来高，但是您这个海归博士，实至名归。我真的从您身上学到了很多新的思维、新的技术。 我认为腾飞以后的发展一定是远超龙盛的，所以我跟老板摊牌了，我不回去了，我就在您这儿干。刘总，您别为难，我知道，光凭我这样空口跟您解释，您肯定很难相信。如果您心里还膈应的话，我离开。
1: 而且我保证也不会回龙盛了，这个您可以放心。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研发时的思维方式跟他的人品是有些挂钩的。咱们合作了也将近大半年，我觉得我了解你。
0: 就当是赌博吧，但我觉得我的赢面很大。刘总，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日久见人心，咱们看以后吧。刘总，既然咱们今天话都说到这儿了，那。 我也想提一个疑点。自从我决定留在腾飞以后，龙盛的老板觉得很没有面子，他一直在想尽办法让我在腾飞待不下去。当然，我不是要问你谁在你面前说的我的事情，我只是觉得我有必要提这个醒。弄到最后，两个研发工程师都有疑点。
1: 关键你说我又不能反过头来再去问廖工，这样不意味折腾一回事儿吗？制造业搞一点自主创新，这大环境真恶劣。你拢共就两个高级工程师，弄得够复杂的呀。也知道，以腾飞目前的资金情况，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崩掉。这孙工的这个廖工都是核心技术人员，我在他们身上投入巨大。
2: 不可能轻易放手。是，
1: 算了，就只能赌运气了。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就当是我眼光不行了，管不了别人。
3: 我觉得你最近确实有点不顺，要不我陪你去烧烧香拜一拜吧？
1: 烧香呢？明天我就要烧钱了。
2: 这5万块钱呢？ 是我们腾飞考虑到你们的家庭困难，给曹飞的人道主义补偿。哎，你们确认一下金额，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呢，在收据上签字就行了。

0: 行了行了，不哭了，哭了不哭了，行了啊，来，说说去。在这儿吧，哎，
1: 您到11号窗口取钱就行了。哎，好。两位好，请跟我来这边办。
2: 出示一下。哎，
3: 对，
0: 走吧。
2: 你等我一下。
3: 你好，请问办什么业务？
2: 你好，取5万块钱。

请等一下，刚才那五万是厂子里的补偿，这是我私人的表示，我知道多少钱都换不回一条命，收下吧。 请起来。

0: 回去我爸又得骂我。作为行政经理，我也不太认同你的做法，但作为普通人，我很佩服你。谢谢。那我先回厂子了。
1: 柳娟，这么巧啊！我来处理点财务上的事情，你呢？来贷款啊？哪
0: 有什么贷款？我来处理工亡家属的赔偿。都解决了吗？解决了。
1: 那就好。那行，你先忙，我回来。哎，出租车。
0: 你今天没开车吗？我又不会自己修，送去保养了。那我送你吧，我刚好也回家。懂事
1: 了啊。
0: 来吧。
1: 最近挺糟心吧？既要处理事故，又要抓小偷。
0: 这次事故之后啊。
1: 估计腾飞的贷款又要延期申请了。其实现在贷款并不是非要在四大行和信用社办了。
0: 什么意思？
1: 市里前段时间刚刚开了一个股份制银行，你有没有考虑过？
0: 是吗？哦，我还真没怎么关注过。
1: 股份制银行的打法肯定比四大行灵活得多，像你这样的新企业。 正好是他们发展业务的主要客户。我有一个师哥，刚刚被调过去主管信贷，需要我帮忙问吗？
0: 真的？那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0: 我现在就问。
1: 谢谢谢谢。
2: 吃完饭去逛街吧。
3: 好呀，我想买东西。
0: 那咱们就约6点。嗯，待会儿见啊，老白。搞定。哎
1: 呀，真是大恩不言谢啊！你现在应该算我的贵人了。
0: 你先别谢那么早，我只是搭个线，这具体怎么聊，能不能行，我可管不了。
1: 已经很帮忙了。喂，
0: 你来不来了？
1: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给忙忘了晚上有吃饭这事儿了。你到了吗？
0: 我当然到了，约的5点，现在5点半了。
1: 我不是处理那个公王事故吗？啊，我刚处理完，刚结束。
0: 那你几点能过来？
1: 抱歉啊，珊珊，我临时有点急事儿，这个关系到厂子的贷款，我保证啊。
0: 哎，小心！谁在说话？
4: 又是林超吗？
1: 对，特别巧在银行门口碰到了，我就顺路捎他一段。
0: 柳军，你觉得我很好骗是不是？
4: 什么处理贷款、处理公王，原来是要骗林川。
1: 不是。
0: 行。你陪吧，我不打扰你们啊。
1: 珊珊。

0: 你跟余珊珊好了，是，可以理解。大美女嘛，总是让人一见难忘。其实做完实验之后就没联系，也就是最近才好了。
1: 听起来像是你忘了约会，那没什么可说的。认真道歉，好好哄一哄吧。
0: 算了，我现在开车呢，一会儿吧，也等他消消气。

0: 友军，哎，
1: 喂，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乔治，你看，我们搬新家好不好？嗯，
1: 这个啊，你喜欢这个楼啊？
0: 哎呦，好大啊！
2: 这是不是有点小啊？啊？怎么着也得200平以上吧？
0: 200平啊？那比我们局长家房子都大呀！
1: 你们局长可买不起这房，
0: 是吗？
1: 这个楼盘呀，200平以上的大户型有3套。啊，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1、2这个户型最好。你看啊，临中庭，前后无遮挡，280平，绝对的楼王。真的？
2: 这个我喜欢。客厅开间真大呀，多敞亮！重点考虑这个啊。
3: 海军，400万到账。哈，还是股份制小。

0: 银行效率高，才几天的功夫就批下来了。哎，我跟你讲啊，哎，阿军，抓紧把私人拆借给还了，这样压力小一点啊。我走了。
1: 爸，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嗯，
0: 除了这银行贷款的400万，嗯，私人融资部分，我也想继续留着，至少留200万。
1: 为什么呀？最近咱们这个利润累积的蛮好，高息的钱不能再用了，辛辛苦苦挣的钱。
0: 全都还了利息了，怎么想怎么不划算。即使这个私人贷款不赚钱，但是银行贷的这400加上这200，我们的产能规模是完全不一样。扩大了产能，
1: 财务报表倒是好看了。嗯，
0: 财务报表好看了，我们在银行的进出记录就更漂亮了。那下一次我们就能拿到更高额的低息贷款，这样我们腾飞就进入了完全良性的循环。 这样是让你越大越精，行。哎，别再看了，
1: 差几笔。
0: 这么晚了，赶紧回去吧，别一个人老泡在公司里边。哦，对了，明天是21世纪的第一个元旦，带女朋友出去玩去，别在这待着啊。你们年轻人不是喜欢叫跨年？对，跨年。嗯，好吧。
1: 行，我知道了。我没什么安排。
0: 怎么了？跟女朋友吵架了？
1: 跟他打了好几天电话都不接，吵架就吵架嘛，我最烦冷战了。有什么事当面说不行吗？
0: 阿军，我跟你讲，你这个女朋友条件爸爸是看不上的，他还跟你甩脸子。
1: 爸，
0: 好，不说了啊，爸爸不惹你生气。今天晚上是新年夜，你怎么过呀？
1: 怎么过？咱俩过呗。
0: 阿军。
1: 爸爸想着你们年轻人肯定有自己的安排，所以爸爸约了几个老朋友。什么老朋友？一起呗。不，你看你出国这几年，很多叔叔都不认识你了，你坐在一起尴尬啊！啊，就这样，爸爸走了。阿军，新年快乐！
2: 啊，新年快乐！
1: 什么叔叔我不认识。
3: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层高的话，那就买次顶层。嗯，
4: 这层最抢手了，而且现在销控外面基本上买不到，但是我有门路帮你订一套。哎，
5: 这个次顶层会不会太高了呀？我想想都害怕。
3: 不高，是因为你没去过这么高的地方，你不知道。那在高楼看城市的夜景，那可漂亮了。
4: 是吗？
3: 哎，明天元旦了，咱们去上海。
2: 去高档酒店开个顶层的房间，让你和小桃子提前体验体验。小桃子好不好啊？姐，咱一起去。我就不去了，我这边还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你不说元旦不排班吗？啊，是，公司确实没排班，但是我约了孙姐吃饭逛街，也不好现在就说不去吧。
3: 也是，那咱下次去啊，
6: 小桃子，爸爸带你跟妈妈去上海看夜景，好不好？好。

0: 当我们享受节日欢乐的时候，他们正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
1: 哎，佳丽。
2: 哎。
1: 那箱进口芒果啊，给柳军的，放门口，等他来拜年的时候给他带走。
2: 哦，这个
1: 啊。
2: 好。冯明，
1: 啊，
2: 柳军女朋友来不来啊？要不要给她准备点礼物啊？
1: 你不用操心这个了，我听说刚吹了。
2: 吹了？
1: 啊，
2: 这么快吹了？为什么呀？
1: 相处的不合适呗。
2: 啊，你不是说他们俩人都是学工科的吗？怎么会不合适呢？
1: 要是别的专业的倒好了，大家跨个行还能互补，但是工科领域里，他们俩的水平相差太远了，正经聊天能聊几句啊？
3: 哎呀，你们俩都说跑题了吧？谈恋爱呀，又不是搞招聘，怎么还扯上专业了？
2: 说来说去啊，还是不够爱，感情啊没那么深。
1: 啊，谁能跟咱们俩比啊？是吧？
2: 是，没有人比你好。
4: 哎呦呦，你可小心。别剁手啊，内脏清了没有？
5: 哎呦，还好清理过，清理了。
4: 哎呀，你说可怜不可怜？家里也没个做饭的，饭店又不开门，别人家过年都吃顿好的，那咱们家过年能吃顿熟的就不错了。哎呦，就接电话啊。

喂，好，过年好，过年好，给你拜年，行，那年后见，哎哎。

0: 女孩啊？哦，没有。哦，对，爸爸有几个老朋友。
1: 皮叔叔。
0: 啊，对对对，你认识的呀？
1: 说一直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呢，
0: 家里边条件好，长得又漂亮，但是爸爸没答应，怕爸爸你不高兴。你看，要不年后安排见个面啊？
1: 爸，我琢磨年后的工作呢，没想别的。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跟长辈守岁真是太无聊了。
1: 初三出来聚聚吧。
0: 行啊，上次不说要打场球吗？那可是我强项，绝对碾压你。
1: 特色。

0: 恶心谁呢？这大过年的恶心谁呢？这是谁呀？这么站出来，全家太欺负人了吧！我跟你讲，我柳世丹不是好惹的，
1: 太坑人了这样！
0: 你给我出来！我不跟秦少你们的。
2: 爸，
0: 我不管是谁干的。
3: 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0: 怎么了，爸？这你太欺负人了！这大过年的，让不让人过年了？我跟你讲，报警！
2: 报警！你这小区又没有摄像头，你这让警察上小区抓去。你先进去吧，啊！回头咱们把这个车挪到厂里，这几天你也先别开了，省得再让人惦记，好不好？
0: 我再骂一会儿！
2: 哎呀呀呀，下雨！
0: 我告诉你，我柳世丹，不是好欺负的。大过年这是不破我的财，破我柳世丹财，我
2: 行就不行。

0: 我不给你打，不给你打了，三局两胜你赢了。等会再来个五局三胜的。哎呀，我这个天天泡工厂的，确实打不过你一个天天泡球场的。哎呀，我也不想天天打球啊。可是我爸想让我干的事儿，我不想干；我想干呢，我爸又不让我干。
1: 你爸想让你干什么呀？
0: 他想让我进市一级，但是我樊林月，我才不去。
1: 林月又怎么招惹你了？
0: 我跟你说，他这人吧，纯粹的小农意识，眼里就只有钱。那眼界能看到一米开外的地方就不错了。

0: 你是不知道，我们两家合作那房地产项目，太让人窝火了。
1: 就是你们家老厂跟前进厂拆迁出来那个地块？
0: 没错啊，就是那些地。哎，你说那些地全在市中心，那么好的地块，是不是应该拿来打造一些高端的楼盘，为咱们东海建设一个新地标，让老百姓只要提到好房子就能想起我们家？
1: 听着是挺有道理的。
0: 你看，我说是吧？可是这林月呢，完全不考虑未来，不考虑为公司建立良好的形象，恨不得把每栋楼底下都修成商铺拿去卖钱去，楼盘环境搞得一塌糊涂。就为这事儿，我们两家僵了大半年，开发进度也一直停在那儿。前段时间我还想找你联手来着，把他负责那十一级拖垮，拖得他撑不住，让他自己主动退出。

0: 象拔蹄，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
9: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9: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5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5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

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

0: 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做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仙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那是你没见识过，把仙味直接腌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仙狠，玩的就是反差，这才是仙的江湖，更屌，更不讲规矩。

0: 在潮汕，鲜味是江湖，声音是门派。这里的宴不是用来睡，是用来中毒的。这里是汕头东市，白天寂静无声，夜晚却人声鼎沸。
1: 这边你到三四点四五点都很热闹的。
0: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
1: 有时候都一两百号人在排队，
0: 让胆小的人望而却步，
2: 不能接受生，
0: 敢吃的人一口成瘾。
3: 定要刷车饮，
1: 我要搞三杯再三杯，几
4: 三百二。
0: 夜晚开门迎客，白天闷头练功，而大哥就是那个武艺最高的掌门人。
1: 打电话给慧珍，叫他送一些过来，不要太多，先来两三百斤。
0: 每天下午三点，闹钟一响，大哥就会准时出现在店里。
1: 那个食材都是靠我在做，六点营业，你要拖过的话就不好了。
0: 大哥的刀工不算花哨，但很准快。生腌的灵魂在于腌料的调配。
1: 我们先下一点白糖，一点点味精，放一点开水把它融化。
0: 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白酒杀菌，潮汕人只信老祖宗的法子，
1: 不用那个白酒了，零下三十几度让它冻十几个小时，
0: 冰冻杀菌，辣椒驱寒，酱油调味，
1: 看它的调色就是判断这是咸淡，一天都要两三桶吧。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5: 原料是一样的，
2: 自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1: 其实潮汕生腌也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0: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潮汕人吃鲜，虾是跳的，细是横的，花螺也是妄图越狱的，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1: 像那个生腌皮皮虾、生腌蟹，我会用那个海盐来腌制一遍。
0: 这些虾兵蟹将，上一秒还在横行霸道，钳子紧夹，喊着有胆就来。
1: 生腌蟹、三眼蟹、虾、皮皮虾比较热门。
0: 下一秒就被胭脂俘虏，经历着最奇妙的蜕变。蒜末在瓦解它的野性，辣椒在激发它的鲜甜。
1: 正常都要十盆左右。
6: 都把我的肌肉非常的明显哦。
1: 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0: 数小时的等待，胭脂渗入每一寸肌理，虾肉肌理渐渐透明，蟹黄凝成半流质的黄金，鲜味被逼出，甜味随之突出重围。脆嫩与鲜甜完美平衡，黑色染上天空，这条老街开始活过来了，整条街都沉浸在生腌的狂欢里。档口为界，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店外大排长龙，食客像潮水一样涌来，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
1: 来，你好，让一下。来，往这边排过去，按顺序来啊。
0: 前面的人点单要快，后面的人等得心焦，望着不属于自己的那桌生腌，安慰自己的五脏庙，

0: 同学哈，
1: 先练习啊，
2: 我们先吃饱，然后上那夜生活。
3: 啃咬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2: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3: 3秒后辣味袭来，5秒后鲜甜似洪水决堤，几口下肚，你独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瘾。
2: 基本2-3天都来一次，
0: 我们天天吃。
1: 李小浩，
3: 声音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0: 先吃点热的吧，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生腌都是配白粥的，生腌虾是白粥的最佳搭配。
3: 潮汕的白粥讲究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4: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3: 它不抢戏，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4: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说是门点门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3: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0: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2: 准备要去夜生活啊。
3: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5: 2楼2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3: 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4: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3: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4: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0: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2: 他做的生腌好吃。
3: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0: 老二就比较帅气。
6: 也没有他帅，
4: 我最帅，
2: 大哥最帅吧。
4: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8-9点来店，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7-8点了。老三就是下午5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的。
2: 三兄弟都一样勤快吧。
3: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3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4: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3: 生腌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7: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8: 四大皆宜，就鲮鱼啦、鲫鱼啦、草鱼还有鲢鱼。
3: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2: 鲮鱼类做鱼头为止，
9: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西丁饭店来专用的。
3: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10: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仰望星空的吧？
11: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是向上，拿个好的鱼头。
3: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鲮鱼天生就是深水区的隐士。

0: 只在水流湍急的深潭里修炼内功。
1: 他也怕冷，天气太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死。
0: 每多活一年，肌肉纤维就多一份弹性存款。
1: 一年多都长不了这么多啊！
2: 所以他气质的清廉一点，有余味。
0: 只有经过深水慢养，捕捞后在吊水池断食运动15天，确保每条鲮鱼都是优等生后，才能成就金灯的终极纤维。
2: 这个鱼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用这个山泉水来养，水温在25度，
3: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
0: 断食毕业的鲮鱼头，此刻在顺德人手里迎来终极蜕变，先撒盐入味，胡椒紧随其后，豆豉碎如雨露，蚝油点睛提鲜，秘密武器淀粉登场，鱼嘴挂浆锁鲜，这就是顺德祖传的鱼头 SPA。
4: 这个就我们经常吃的，
1: 最喜欢是鱼头嘴的位置了。
0: 接下来是高能环节，26颗鱼头必须摆出星空阵列，45度角仰望是基本礼仪，腮帮子得朝外支棱着，让蒸汽能顺着腮缝直攻脑髓。
5: 江门也有很多人过来这边啊，
6: 一个传一个嘛。
2: 哎，很多外地的，青海、海南、安徽啊、四川，很多了，外国佬，哪国的？
0: 高温牢笼已就位，蒸汽像审讯室的聚光灯，逼着鱼头里的胶原蛋白全着供。随着时间，鲜味浓度直线飙升。
1: 有老顺德的蜜豆，也有很多外地人的过来尝试，也是很满意的。
0: 开箱，见证破次元的一刻。长得凶，看着馋，一口下去，胶质在舌尖跳探戈，鲜味直冲天灵盖。
1: 这个豆豉、辣椒啊，可能有放小小辣椒，
7: 一点都不辣。
8: 他们做就肯定正宗啦。
0: 鱼嘴里的软骨，别吐，用后槽牙慢慢碾，挤压那些藏在骨缝的鲜味。
9: 点赞，好吃，
10: 好吃，好吃，好吃。
9: Number one。
0: 当最后一丝胶质在舌尖化开。方才的辛辣突然褪去铠甲，涌上来的是吊水池里绝食15天的鲮鱼用肌肉酿出的陈年鲜味。
2: 从我们鱼塘拉上来。
0: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招牌不显眼，但老饕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湖。
2: 我以前都是
11: 一直干这样，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行过。
0: 这条河的鲜味得用暴力温柔伺候，鱼的挣扎在他手里不过是鲜味的最后挣扎。鱼头先撒盐抹匀，再来料酒浇个透亮，生抽沿着腮边细细渗入，最要紧的是那勺剁椒，红艳艳的趴在鱼头上，清蒸才是艳名正身的吃法。蒸笼里的热气一催，鲜味便醒了，火候多一度嫩肉变冷，少一度腥气未消。
11: 它那个鱼比较鲜甜，肉比较嫩，清蒸的话原汁原味的，剁椒也是很好的。
0: 老厨的绝杀在这勺自制的剁椒里，汁水渗入鱼脑，
12: 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4: 人心准，秤才准。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

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 看，小金盾，
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区两级领导走访慰问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在调研世界清洁日活动考察点位、重点水利项目时，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打造最清洁城市，构建最安全水网；
0: 我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
1: 上虞率先落地蓄滞洪区巨灾保险。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区两级领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2: 9月9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委书记钱林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区长孙伟琴、副区职业教育中心百官小学和春晖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在区职业教育中心，王涛走进上虞区公共实训基地，实地参观学生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实训等情况，鼓励职教中心教师因材施教、分层教学，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技术和技能型人才。在百官小学，王涛为学校浓厚的孝德文化氛围点赞，勉励学校继续弘扬孝德传统文化，把孝德教育与学生品德养成、习惯培养紧密结合，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心，并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在春晖中学，王涛走进校友之家，感受学校百年历史底蕴，对学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深厚育人积淀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学校继续弘扬优良校风、教风、学风，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提升办学品质和育人水平，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做出更大贡献。王涛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区上下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切实改善办学条件。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慰问期间，钱林江还来到尚德实验小学，听取尚德若谷校训介绍，走进一板一颜色特色教室，驻足观看学生版画创作，对孩子们富有童趣的作品频频点头称赞。随后，他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并送上鲜花致以慰问。钱林江强调，教育要回归育人本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要潜心教育，教师要深耕课堂，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科学合理安排课业负担，让孩子们有更足够的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强健体魄，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健康成长成才，真正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办好让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教育。9月9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国，区政协副主席张颖芳先后走访艾米尔幼儿园、鹤庆小学、龙山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辛勤耕耘的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于丹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细致了解学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重点查看学生午休躺睡落实情况。

0: 情况，对学校聚焦，学生身心健康，做实做细，暖心育人举措给予充分肯定。走访中，于丹与学校负责人、教师代表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工作生活状况，叮嘱大家要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潜心教书育人，当好少年儿童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 慰问期间，于丹还十分关心特殊教育工作，现场踏勘去特殊教育学校概括见项目进展，详细了解特殊儿童校园生活、康复训练、日常学习等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特教教师代表，高度赞扬全体特教教师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希望大家继续坚守育人初心，以仁爱之心和责任担当，悉心教导孩子们学习知识和技能，更好更快融入社会。 他表示，特殊教育既是教育事业，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区委区政府将持续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全力推动特殊教育普惠优质发展，让每一位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9月8号上午，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晴、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文松来到丰汇中学丰汇镇中学走访慰问一线教职工，为广大教师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福。在丰汇中学，金山中一行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深入了解学校办学文化底蕴，同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对学校深耕校本文化、潜心立德树人的办学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在丰汇镇中学、金山中一行先后参观名人广场特色训练者，学生成长引路人，争做新时代四有好教师，为上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关于城市工作、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细致又细，实质又实，推进各项工作，努力打造最清洁城市，构建最安全水网，为全市大局做担当、做贡献。
1: 确领导罗黎明参加。前临江先后来到曹娥江一江两岸城市驿站，绍兴绿展环保有限公司等点位，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实地查看场地布置、线路安排、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世界清洁日活动是展示绍兴城市形象，上于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扛起责任担当，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精心精准精细做好考察点位的现场部署设施，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坚持科学系统，统筹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全、社会安宁。 要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因时因势制宜做好沿线塘江、沿曹娥江重点水库等水利项目的谋划实施，构建上蓄、中防、内畅、下排、外抗治水格局。要坚持一体融合，以海棠安澜工程建设为契机，既大幅提升防潮减灾硬实力，也同步实现滩涂湿地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公共休闲空间供给的综合效益。 加快推动传统防潮工程向生态保育、民生休闲，共赴示范的复合型滨海生态廊道转型。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马岩杰报道。
0: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9月8号下午，我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会上表彰了2026年教育强区奖励基金教师代表。 区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各校教师代表退休老教师代表参加本次座谈会，大家齐聚一堂，共话上于教育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郑发伟书记李凯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文松、副区长孙伟晴、区政协副主席张颖芳等出席座谈会。
2: 座谈会以“立德树人，健康第一”大力弘扬教育加精神、争做新时代、遇上大先生为主题。春晖中学上虞职教中心、松下街道中学、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杭州湾未来城幼儿园的五位教师代表依次发言，分享扎根讲台、潜心育人的暖心故事。兴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作为企业家代表发言，讲述企业持续助力上虞教育事业、尊师助教的初心。 会上，区委副书记、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李海玉向全区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他表示，教育是国之大计，上虞教育质量稳居省市前列，这份成绩凝聚着全体教育工作者的汗水与智慧。
0: 当前正值

0: 初五开学之年，广大教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坚守育人初心，把个人教学视野融入国家战略和上于地方发展大局。 紧跟时代脚步，主动拥抱数字化、智能化教育变革，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严守师德底线，以高尚人格言传身教，厚植育人情怀，用爱心、耐心陪伴学生成长，培育心怀家国、情系家乡的时代新人。下阶段，各相关部门乡镇街道要持续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保障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全区教育工作者牢记使命、实干笃行，擦亮上虞教育金字招牌，奋力书写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近日，人保财险上虞职工司与区水利局正式签约，顺利落地浙江省首单蓄滞洪区巨灾保险，为张镇镇大进犯蓄滞洪区提供600万元风险保障。这标志着我省蓄滞洪区巨灾保险机制创新取得新突破，以金融力量筑牢区域防汛安全屏障。 大进犯蓄滞洪区是上虞重要的水利防洪基础设施，承担着流域防汛调度和分洪减灾的关键职能，为有效化解分洪运用极端天气带来的群众财产损失风险，人保财险上虞职工司联合区水利局多次实地调研，立足蓄滞洪区调度运行实际与本地风险特点，量身打造专属巨灾保险方案。 该险种聚焦政府主动分洪场景，重点保障蓄滞洪区内居民房屋等财产因淹水造成的损失，同时涵盖政府统一组织人员转移过程中产生的人身伤亡相关费用。这一举措补齐了蓄滞洪区风险补偿短板，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保险兜底的防汛减灾保障体系。 下一步，人保财险上虞职工司将深化与区水利局的常态化协同联动，做深做实蓄滞洪区风险减量服务，发挥保险金融优势，守护区域安全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一批极具上虞辨识度的优秀文创作品进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一楼文创展销区，十多款特色文创集体亮相，让市民游客在一馆揽境绍兴的同时，也能把一份份上虞味道、上虞匠心带回家。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进驻的作品品类丰富，件件有故事，集中呈现了上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文创活力。
3: 星月窑青瓷师、阿嬷的味道月饼、冬青美酒、上虞城市名片、观山海女儿红、上虞优选，与你同享醉鱼干等产品悉数展出。这些文创将上虞的山水风物与非遗技艺巧妙融合，让更多人通过一件小物认识上虞，记住上虞。
4: 在我们相关的领导协会的帮助下，能够把我们文创哥的文创产品通过。 不同的方式，能够推介到各个领域啊，尤其是走出上虞啊，走进更多的一些渠道啊，能够呈现我们上虞文创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作为绍兴城市核心展示窗口，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以数字化沉浸式展陈方式，全方位展现城市变迁与未来规划，日均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参观。 此次展馆一楼专设文创展销区，为各县市区特色文创搭建了面向全市乃至全国的

0: 为绍兴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剩余动能。全媒体记者孙清报道。
1: 日前，位于我区长塘镇的绍兴妙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主体基本完工，一楼生产车间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标志着该项目迈出了从建设到投产的关键一步。
2: 妙福生物是一家专注创意宠物食品与高品质原切冻干生产的成长型企业，企业以数字化管理和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车间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3: 我们现在差不多大体的建设都已经完成了，就是等最后一些收尾的工作，把一些细节做好了。
4: 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正式生产前的试运行，想要把所有机器上面的。
5: 德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今年4月，他做了一个让家里人都没想到的决定，辞职回村接手这片果园。
6: 同样都是帮父母亲帮忙干活的呀，是吧？然后我也主要是帮父母在卖的，父母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他每天是要3点钟起床，然后再晚去市场里摆摊。然后这次。
5: 我收果园后，金泽东没有按老路子走，他发现果园里挖了排水沟，水渠常年有水。年轻人脑子活泛，马上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在沟里养龙虾，搞垂钓体验。
4: 今年的4月份，先试试看钓龙虾嘛，然后龙虾钓完之后，无花果也开始成熟了，就开始卖无花果了。
5: 这件钓龙虾叶子都没长出来的，只是个芽很短的，很小的，所以不影响钓龙虾的。
6: 说干就干，4月份整整一个月，金泽东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买钓具、设计广告、做宣传海报，连广告牌都是自己设计的。
5: 我是创业1个月，5月1号开业的，4月份开始创业，然后5月1号是开业，然后那个月都是我的准备阶段。 就是什么龙虾怎么样，包括杆子、桶、钓具这些宣传啊、广告啊，各种各样的这些，都反正先准备好1个月，然后5月1号开业，全部都我一个人弄的，自己买来自己弄，自己宣传，自己做，连广告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因为他们设计不好，我要自己设计。
6: 5月1号开业，钓龙虾的项目一推出，就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和城里带孩子来的家庭。
5: 到了6月底，无花果开始成熟，金泽东又无缝衔接上了鲜果销售。目前，果园里主要种了2个品种：老品种波姬红和个头更大的中子。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到10月份。
4: 毕竟是种了8年了，有老客户的，很多老客户了。我单单不宣传网上，老客户也每年都是卖得完的，传播得更广，反正更快一点嘛，卖的。
5: 有了网络宣传，销路一下子就打开了。虽然线上传播还不是大规模运营，但效果已经比单纯等老客户来买快得多。更重要的是，父母终于不用在凌晨3点起床赶集摆摊了，客人自己找上门来，在果园门口就能把果子卖掉。啊，现在是全职我来干这个了，是吧？他们都不用那么累了，基本上都是我在干。像现在我爸妈也不帮忙的，他就我一个人自己早上摘好。
6: 反正有些人想进来摘就进来摘。不过想法归想法，真干起来和父母那一辈的观念冲突还是免不了。在种地上，父母信奉的是几十年传下来的老经验，而金泽东有自己的办法，不懂就上网搜，百度、短视频、农业论坛都是他的老师。怎么剪枝、怎么防虫，从育苗到成熟要几年，他一点一点摸索。
5: 我爸妈全是凭老经验的，然后我现在因为懂网络，我是网络上学习，就是百度上自己去搜，自己去学无花果怎么剪枝条，怎么防虫，怎么剪枝，我都是这个会更全面一点嘛，是吧？凭老经验有些肯定是不全的嘛，是吧？然后我网络上基本上包括从苗开始培养成这些树要几年，怎么样，反正都是自己反正在以前研究，自己在慢慢的。
6: 去摸索，对，去摸索。其实，当初决定回来的时候，父母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看来，好不容易供出一个大学生，应该去外面闯荡，不该再回来跑土。但金泽东不这么想，父辈有无花果这个现成的产业基础，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做文章呢？他看得很清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把现有的东西利用好，同样有前途。

0: 他们不同意，他们觉得在地里面弄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让我去外面去发展，让我去外面去创业。但是我觉得这个村里面现有的，我们有无花果，所以我想在自己现有的基础上把它做得更大。我觉得这边做大也是有前途的，不比外面差，是吧？返乡这种创业，我觉得是也有很大的这种可行性，可以去尝试。
1: 当然，创业哪有不担心失败的？金泽东坦言，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了风险，正因为想明白了，所以不怕。他选择的是低成本、零风险的起步方式，就算失败了，至少尝试过，不会有遗憾。年轻就是最大的底气。
0: 失败了，我一直想着的。我创业的时候我就想过失败的，所以我是低成本，这种基本是零风险的去创业的。我知道，我创业失败了，至少我尝试过了，然后我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会去干的。这些我在创业前的时候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我都想明白了。这个创业前，
2: 就不怕。
0: 对，就不怕，对，所以我就很有底气去做。因为失败了，对于我来说，我年轻嘛，是吧？尝试过了，没有任何遗憾了，是不是？然后我如果年纪大了，不，我没有去尝试，我大起来会后悔。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去尝试一下呢？是吧？我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是不是？就这样，所以我现在反正一直在不停的努力。
1: 对这位一门心思回乡创业的00后小伙，村里也非常关注。金村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峰告诉我们。像金泽东这样愿意回村创业的年轻人，村里举双手欢迎。村委不仅在政策资源上给予支持，还积极对接创客平台，帮助年轻人争取学习提升的机会，在水电、土地等配套设施方面也尽力提供便利。
3: 作为村委，将在这些青年当中，让他们来感觉到家乡农村村委对他们极大的帮助与支持，让他们有更大的信心，来提升自己这种创业的精神，作为村呢，也在此呼吁外面的我们进村的这些优秀的青年回家乡回村创业。
1: 乡村需要年轻人，年轻人也需要乡村。一个00后青年的故事正在继续。从4月到8月，从钓龙虾到卖无花果，金泽东的创业之路才刚刚走了几个月，能不能成，他说不准，但他清楚一点，趁着年轻，在自己长大的地方。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日，我区2026年早稻订单奖励进入公示发放阶段，惠农红利精准直达种粮农户。今年全区早稻订单履约率达99.41%，充分展现了粮农对订单农业政策的高度认可。来看报道。
4: 根据政策规定，列入订单计划品质达中等级以上标准的早鲜谷，按每50公斤30元标准予以奖励。本次全区拟发放早稻订单奖励超3115万元，惠及847户履约种粮农户。订单奖励有效对冲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切实增加粮农收益，稳定农户种粮信心与种植意愿，为持续稳住早稻生产基本盘筑牢基础。我区依托订单加奖励模式，构建稳定规范的粮食收储合作机制，畅通收购渠道，精准掌握产销储备情况，全方位夯实区域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一步激发农户科学种粮、提质增产的积极性。作为全省产粮大县，我区的粮食生产面积多年来稳居全省前二，早稻种植面积今年更是有望居全省首位，承担着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大使命。今年我区集中展示推广顺达135、浙枣208、中祖18等17个高产优质、抗病性强的优良早稻品种，其中拥有绍兴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级稻顺达135，可实现亩均增产10%以上，是省级主导优质稻种。下一步，我区将加快兑现奖励资金，确保补贴足额及时发放到位。同时持续优化粮食惠农扶持政策，强化种植指导与服务保障，持续稳定粮食产能，牢牢守护区域粮食安全底线。
1: 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理念，牢牢守住粮食

0: 安全底线，聚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持续深化农业双强行动，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链，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共富新动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上虞乡村振兴新篇章。一起来看一看，
1: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压舱石，我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与改造提升，不断优化耕地布局，夯实粮食生产硬件基础，构建1+6+25农事服务骨干网络，整合育秧、烘干、植保等社会化服务资源，实现农业服务全域调度，大力推广粮种粮法，落实田间技术指导，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与总产量，牢牢守护群众米袋子，大力推进种业振兴，深化校地院地合作，推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落地大田，培育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同时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做优四季鲜果、特色粮油、中药材等优势产业，完善4+2+X 土特产全产业链体系，擦亮上虞上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上虞，走向更大市场。此外，我区以片区组团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扎实开展村庄整治提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和美乡村建设覆盖率，坚持塑形与铸魂并举，深挖乡村本土文化，活化利用闲置农房、老村落资源，打造一批景美业兴的特色村庄，健全农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公共服务，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0: 暑期已经结束，在这个假期里，我区的文旅市场火热程度不容小觑。比如东山大观酒店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持续释放消费动能，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不仅为周边村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聚拢乡村人气，更深度联动东山特色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实现酒店提质、乡村增效，形成酒店带乡村、古村赋酒店的双向赋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早上10点多，记者在东山大观酒店看到有不少游客正在办理入住。酒店负责人介绍，暑期的入住率在60%以上，周末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据悉，东山大观酒店落地东山已有3年，3年来酒店稳健运营，持续发展，依托稳定的客流优势，切实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红利，在带动村民就业、拓宽农产品销路、提振乡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酒店的开业首先带来的是一个周边的这个就业，我们差不多200个人，200个人其中一半是来自周边，那解决了将近100个劳动力。我们开业到现在应该超过了10万个客人了已经。那这些客人，很多的客人会去到东山村啊，包括这个周边，包括你们也看到我们在共富工坊里面有他们的一些这个鸡蛋啊、笋干菜啊、这个什么鸡鸭，这些就是小的一些农产品吧，他们也有就是我们一些游客需要的话也会提供那些农产品，那也提供
1: 酒店带来人气、就业和销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东山积淀千年的历史底蕴、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原生态的山水自然资源，也成为酒店差异化发展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双向反哺、互利共赢的乡村共富新路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

0: 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1: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
1: 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

0: 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0: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哈哈。
3: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给我上个笑脸呗。
1: 滚！小红，人家小鹏跟你又没仇，你们俩怎么一见面就掐呀？啊！
2: 你要真闲着的话啊，赶紧去药房帮帮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往这边跑，估计马上医院就把你给辞退了吧。
0: 那就养我呗。
3: 你怎么又来了呀？你最近来医馆的频率比之前装模作样上课的时候还高。哎。
1: 你怎么了？你下岗了？下岗个屁！小红，给。
4: 我不喝。
1: 喝嘛？
4: 不喝。
1: 小鹏，小鹏，还不喝？拿来我们喝。拿过来，
0: 来嘞！
1: 就是你还怕没人喝呀？
0: 哎，霞姐。嗯。

0: 您说，我家是不是风水出问题了？先是老朱，接着就是我。难道这老天爷今年要把我们都给收走吗？
1: 生病是正常现象，哪有人不生病的呀？再说了，这个癌细胞呢，它不是一种不治之症，它是一种慢性病。
0: 您这话我爱听，我就认为这就是个慢性病。我慢慢治，

0: 就用中医和汤药扎针了。可是，西医让我去开刀，要把我子宫卵巢全部拿掉，还说我都这把年纪了，都用不上了。你说这叫什么话呀？
1: 那子宫一拿掉，我就没有雌激素了，那就很快变成老太婆了。我才不要开刀。
0: 任教授，我就信你，我选择在这治。你帮我把子宫保住好不好？
1: 西医让你去开刀是正确的呀。你现在这种状况，保住子宫还有什么意义吗？哎，
0: 任教授，你怎么能这么说啊？ 你之前还教育我们，说那个人体上每个器官都是很宝贵的，那要是拿掉了，就永远补不回去了。那你都说那个手术要慎重再慎重，你今天怎么是这个论调啊？那我们老朱走的时候，把我们全家都托付给你了，我还给医馆捐了那么大一笔钱，你收了就不认账不管我了呀？
1: 不对，我知道您不是这样的人。您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救了呀？啊，我挺得住。我现在正在给你搭脉，请你不要跟我说话，好不好？我是看你有救才希望你去西医动手术。
2: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看中医吗？小红
3: 来吃药。谢谢。
2: 呀，你也是这个小刘的粉丝呀？对呀，
3: 我可喜欢他了，又帅又搞笑。 而且他跳舞的时候，经常打开另一个开关，缩断腿。哎呦，你也是藏红花吗？
4: 我是按照头头的要求给他头头票刷刷视频，算不上是藏红花，顶多就是个录好吧。
5: 啊，搞半天你是帮头头弄票的呢？
3: 他让我们所有人都给小刘投票，
6: 是还包括我们病的呢。哎呦，
4: 投个选谁啊？
3: 偶像。哎。
2: 这不是
4: 老刘那儿子吗？就是那个喜欢唱跳、不喜欢读书那孩子。
3: 对对对，他现在参加了这个街舞节目之后，特别受欢迎，最近一连几周票数都在前三，而且还跟我们说，如果他拿不了冠军，就要回家继承家产。我们都是卯足了劲儿给他冲冠呢。你们也是我的宝藏男孩的粉丝。
2: 认识，
1: 他是我们医院的铁杆粉丝。
2: 小鹏，你说错了，人家粉的啊，可不是咱们医馆。
3: 他粉的是我们头头，我第一次利用偶像这么近，怪不得他出口就说他的粉丝叫藏红花，这也太有学问了。
2: 知道个藏红花就算有学问，那我们这种从小就会神农本草经的算什么？你别打岔。哎，你们刚才说宝藏男孩子红他喜欢的女生叫啥？我等会儿去发布一个劲爆网评。
5: 别胡说八道啊！头头不会喜欢那么浅薄的人。
2: 你才浅薄，你不管。
1: 佳佳，你看热搜了吗？热搜。看，怎么了？哦，妈，你赶紧看热搜。
5: 什么热搜啊，瑞贝卡？
2: 你自己看呢。
3: 给我看一下呗。
2: 赶紧。
1: 我是中医，但是我非常尊重西医。 西医是一门非常了不起的学科，头疼脑热呀，你就不要去在那儿排队了。到中医来，我来给你调调。如果说是病入膏肓了，西医不接了，你也别费那个钱，中医负责你到老。所以我希望你去西医开刀。你现在这个时候正是西医发力的时候，为什么不去？
0: 我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呢？
1: 是这样啊，这个癌症呢，癌细胞。

0: 就像在高速路上跑的车，后边有警察追，那怎么能追得上啊？那必须在高速路上设一个关卡，西一开刀，就是给你设一个关卡，这样才能抓得住。这样，等你手术做完了，我负责给你清理干净。
1: 那我这个情况要多久清理干净呢？
0: 你想想，不好的生活习惯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那所以清理起来还是一个漫长的工作。
1: 哎，那您这意思，我还能活很多年呢？
0: 我刚才搭了你的脉，你是长寿脉，没问题的。
1: 不会吧？我都癌症了，怎么还能长寿？
0: 教授，您不会是在宽慰我吧？得癌症的人也有长寿的呀，那没病没灾，活100岁，那是神仙命。你我都是肉体凡胎，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生病的？啊？我现在都不明白了，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呢？如果你要是真是想，想你们家老朱了，
1: 哎哎，那我。
0: 我不想他，我想活啊，我要活的呀。所以，我给你提出这个建议，不是因为老朱把你托付给我了，也不是因为你给医馆捐了款，这是出于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良心。我会把你托付给我非常好的朋友。 他在这方面是全国的权威。等他把手术做完了，你再来找我。
1: 那万一手术失败了呢？你说的是万一，1万个里边有1例，
0: 怎么会是你呢？去吧，啊，相信科学。
2: 你上次说了不要相信科学，说这世上不只是科学这一把尺子。你那个讲课视频，我可是认真听了的。我的意思是，千万不要迷信，任何事不能迷信，要正信。
3: 该就应该开除。
4: 我说啊，这种人就不应该活着，而且是实名通报，教育局也吓傻了。
2: 这下他是真的要凉。
5: 渣男，报应，干得漂亮，就应该让他彻底射死。可惜那个女孩了。

0: 妈，我请个假去趟医院。那正好，你把这些胶囊啊，都带过去啊。啊，让头头啊、星星啊，还有沈星他们，都随身带着。嗯，谁需要给谁吧，这不流感季要到了吗？
1: 行，没问题。哦，
0: 还有啊，告诉头头，千万先别扎针的啊。中午我跟你爸会过去找你们吃饭。 然后等你爸看完了以后，再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行吧，交给我吧。嗯。

0: 在这儿守着呢，把这个带上。我妈说今天下午我爸要来，她可能要调整方案。
1: 嗯，哎，我跟你说，现在施叔对郑的反应越来越好，早上大夫来查我床的时候说碰他的脚已经有弹跳反应。
0: 真的呀？
1: 嗯，
2: 太好了。
3: 不要在病房里挂灯下，不允许的。
0: 好嘞。
1: 我跟你说呀，我想把隔壁那大叔给扎上，他老婆求我好几天了。
0: 你不要瞎搞，你现在给师叔施针，是在我爸指导下清醒的，不能自作主张。
1: 还有一年，一年之后我就能赶上你了。
2: 哟，你终于要跟我平起平坐了。
1: 那没有啊，按辈分来讲我还是比你大，你得管我叫爷爷。
3: 偷偷，我先走了啊，有什么事儿呼叫护士站。
1: 哎，辛苦你了。
2: 不辛苦啊，
0: 慢点。
2: 爷爷，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你想不想听？
1: 张家楠，上热搜了，怎么能不知道？
2: 你在这儿有没有尽心照顾师叔啊？外面事儿没你不知道的。
1: 我还想尽心照顾你师叔呢，你看他现在这样，我能尽上心吗？真应该让朱霞姐跟姐姐都来看看他，能照顾上的反而是幸福。最怕就是这样。出去走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哎，咱们不是出去走走吗？你在这玩手机干嘛呀？
1: 我的出去就是这一片。
0: 师叔一时半会儿又醒不过来，咱溜达几分钟。
2: 哎，
1: 寸步不离。
0: 至于吗？
1: 爸说，
0: 我爸现在又不在，咱们俩出去溜达几分钟也没人知道啊。
1: 师叔醒了，
0: 淘淘，这什么意思呀？我想炸一下赵立全。立全？他怎么了？我觉得师叔的事儿跟他脱不了干系。怎么个关系法？每次赵立全来的时候，师叔的血压噌就上去了。
1: 你说吴奶奶、沈老师来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明显，你不觉得奇怪啊？
0: 师叔很喜欢立权，有这种反应很正常。
1: 不正常？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0: 没有证据的事儿，你别瞎猜了。
1: 是我的直觉，中医的直觉。

0: 我是约错了，
1: 。
2: 喂，琳琅。哎，家里送来了一大束鲜花，还有蛋糕，是你办的吧？那花儿和蛋糕是一起送来的吗？哎呦，你看看你，你爸现在不能吃甜的，我得让他控糖。你不想让他好好活啦？

0: 妈，今天是我的大日子，你的什么大日子啊？今天是我跟新政结婚30周年纪念日。啊！我的天哪！那，你看看这，
1: 山道的事弄的，
0: 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啊啊！我知道了。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家里什么菜都没备呀。
1: 没关系，我到网上去订一点啊。
0: 不用，我跟祝霞说了，让她过去帮忙。她菜做的很好吃。其实主要是想给她贴点钱。
1: 那好，不过啊，祝霞肯定不会要你的钱。
0: 这不一样啊，这是喜事，要喜气共沾。
1: 哦，但是这钱不能我给她。你给，红包呢，我已经封好了，就放在你房间那个。
0: 化妆台上，啊，你给他，他肯定收。啊，我知道了。哎呀，女儿啊，你看看你，现在做事啊，真是周到周全，
1: 家里管理里里外外的，
0: 安排的这么妥妥帖帖的，妈真为你高兴。哎，不过，我想问问你。
1: 那男主人公，
0: 他记得这个特殊的日子吗？不出意外的话，他一定是不记得的。但是，只要他人能出现，就算是配合了。知道了，那你让天真、头头早点回来啊。头头回不来，他师傅让他站岗，这对他来讲是天大的事儿。就我们自己家人。
1: 知道了，再见。

0: 结婚30年了。
1: 你说他一直没回消息，是不是因为他在上班？
2: 你真把自己当神探柯南了，你想太多了。如果不是因为立权，师叔可能已经不在了。幸亏他那天去的早，发现了，再晚一点儿，你连尝试救他的可能性都没有。师叔心里有数，也许是感激的，感激的血压飙升。
1: 不对不对，赵立权他撒谎了，他去找过师叔，去的时候师叔好好的，有人可以作证。所以我猜想啊，他去的时候，师叔去好好的，师叔也是在他面前摔倒的。可是我问他的时候，他就支支吾吾，还总想搪塞过去，这就很奇怪。
2: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你知道多久了？
1: 跟你爸说。
2: 你难道不应该先告诉我吗？
1: 当然是先跟师傅说呀。
2: 他是你师傅，我是你老公，我们俩是以后要一起过一辈子的。哎，这样，咱俩能不能立个规矩？重要的事情，先跟我商量。
1: 那不行，重要的事肯定先是跟师傅说。
2: 在你心里，到底是老公重要，还是师傅重要？
1: 师傅重要。我在想事儿呢。不是，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跟你爸吃什么醋啊？
2: 我这不是吃醋，吃醋那是跟竞争对手，我这是小情在跟大爱争宠。在中医面前呢，我什么也不是。你看传承人这个位置看得比我重。
1: 你果然是你妈亲生，你妈这辈子跟你爸吵架也有这一个主题。
2: 哎，全，
3: 吴老师醒了，他怎么样？
1: 不是，你是守在医院呢，你怎么来这么快？
3: 我看到你消息就来了。

0: 他能说话吗？能啊。说什么了？说，
1: 李全儿。啊？李全儿他没了，睡过去了就说了。
0: 吴老师真是想我了，我得去。
2: 赵全儿，等一下，
1: 你不能进去。
0: 我凭什么不能进？
1: 你刚刚是。
0: 护士就是把我给赶出来了，说我影响他休息了，而且他一说一李全两个字，血压就飙升，我们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哎，全儿，你别担心，师叔既然已经醒了，很快就能好起来，你迟早都能见，啊，别着急。
1: 不行，我得去见老师。
0: 师傅跟李主任打过招呼了，任何人想进都得经过他的同意。你要进的话，打电话问师傅。任何人，包不包括师母和师奶？全儿，喂，师母。
3: 哎，我立全，吴老师醒了。
4: 你说什么？老吴醒了？是真的吗？头头没跟我说呀。
3: 这样，我现在马上过去，你等我，咱们一起进去啊。
0: 啊，您快来吧，我等您。

0: 头头，山道是醒了是吗？是真的吗？沈老师，奶奶，师叔现在很稳定，您别担心了。
1: 稳定有什么意思？醒还是没醒？哎呀，
2: 好丫头啊，辛苦你了，这段时间的照顾。那既然山道醒了，那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呀？
0: 师叔就醒了一会儿，现在又睡了，睡得正香呢。
2: 您确定要看的话，让头头跟护士打个招呼。哎，
3: 那现在只有头头见过吴老师醒来的样子，还是应该让师奶啊、师母啊进去，人家看一眼安心。哎，
2: 怎么又来看了？不能进那么多人啊，一次只能进两个。
1: 我和我师母进。哎，
0: 全儿，奶奶更担心，让师母和奶奶进。哎，
3: 有什么好看的？天天都一样。
2: 怎么会一样呢？刚说了，早上不是醒过吗？所以我们才。
3: 谁说的？头头说的。啊，那可能就一会儿，我刚刚才交班，还没来得及问呢，进来吧。
1: 师母，您看。
3: 哦，护士，让我们三个人一块进去吧。他是吴老师的学生。
1: 对对对，是我把吴老师送来的，我十分挂念他。
2: 不行啊，只能进两个，就你们两位亲属，来，跟我一起来换衣服，来这边。
4: 全儿，你最近怎么样？老不见你来医馆，啊？你们俩要干嘛呀？像斗架的公鸡，大家都是好朋友，非得弄成这个样子。
5: 我先进去了。
4: 去吧。
0: 你等一会儿不就进去了吗？坐，歇会儿，歇会儿，别着急。哎呀，行了啊，行了，你还来劲儿了，没事儿。

0: 看来这一觉啊，够他睡的了。我们大家还是让他好好休息，尽量别打扰他。
1: 好，好，好，只要人好就好。
0: 对，只要人好就好。
1: 善导，你从小就听妈的话，从来没让妈失望过。 妈相信你，你这次一定行。你再努努力，好好休息。明天啊，就又可以帮妈去买菜了。
2: 谢谢道人，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涛涛，谢谢你啊，这段时间。 全靠你照顾，我谢谢你，谢谢。
0: 涛涛，你来，我来跟你讲后边怎么调理吧。

0: 说吧，为什么撒谎啊？
1: 你果然什么都知道，
0: 不然怎么当你师傅啊？
1: 对不起。
0: 你刚才看到奶奶跟沈老师那种表情，你有什么想法？
1: 我错了。
0: 我知道你想炸一下赵立权，你想把事情搞清楚。假设如你所料，真是赵立权想害师叔，况且他又没有那么充足的理由，你这么做，师叔就能行啊？奶奶80多岁了，你看见他当时的眼神，想到结果了吗？我问你话呢。
1: 我错了，师傅。
0: 就会说这一句话，就什么嘴啊？
1: 反正我知道，就是赵立权干的。赵立权也知道，我知道是他干的。
0: 你这绕口令是绕给我听的。
1: 师傅，您说过，感觉是心灵的窗户，我就是知道。
0: 放过一个坏人，但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医生的本质，你的本质就是治病救人。但是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要确保病人的生命安全。你这个谎一撒，李主任下了手术台马上就会过来，主治医生。你能咬得住这个谎言吗？这直接影响后面的治疗。平时神气活现的啊，怎么现在蔫了？
1: 我是不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0: 你说呢？
1: 没有。
0: 头头啊，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你想为善道做些事情，而且你做的还不错。我让你站岗，也寸步不离。有些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不能不考虑后果。好的要表扬，坏的一定要批评。
1: 我都老是这样，也是顾头不顾腚。师傅，怎么办呀？如果师叔他真的醒不过来的话，那奶奶还有沈老师，都不期盼，那我。

0: 行了，不是还没有出师呢？天大的错误，要罚也不罚你。反悔，人为什么要有师傅啊？就是替你背锅的。
1: 真的有办法呀？
0: 要不我怎么是你师傅呢？行。

0: 阿婆啊，这又是酒又是蛋糕的，这什么日子搞这么隆重？
1: 大日子。
0: 咱家也没人过生日啊，到底什么日子呀？
1: 今天啊，是你爸妈结婚30年纪念日。
0: 今天？啊。
1: 你怎么又玩手机啊？哎呦，你这孩子真是。
2: 妈，我们回来了。
1: 嗯，哦，回来了。嗯。哎呀。哟
3: 哟，今儿什么事呢？我去。
2: 啊？去。爸，算了。他要是能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那可是很吓人的。已经30年了，我都习惯了。
1: 你交给我的任务都完成了啊！
2: 谢谢妈妈。
3: 结婚纪念日啊，我们不过，我们天天跟刚结婚的时候，天天过结婚纪念日吗？哎
1: 呦，感情他还记着，
3: 记着
2: 信他呀！是。
0: 哟，爸，原来您这么会说话呀！
3: 刚知道啊，这是男人的求生欲。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之前欣欣不也说吗？他们之前那个王大爷，
1: 啊，怎么了？
0: 后来又想回来了。
1: 又想回来了？
0: 是啊，这住院都住多久了？
1: 真是，
0: 是住习惯了吧？
1: 还有好这口的，在家总不比在医院强。

0: 阿公，
1: 嗯，
0: 咱俩先说好啊，这酒好喝，但是您不能多喝
1: 啊。啊，有人，哎哎。
0: 嗯，阿婆，
2: 哎呦，
3: 谢谢儿子。
0: 好，到我自己了。好嘞，
3: 快快快，你爸要说话。
0: 哦，好，马上马上。来吧，准备好了。
4: 哎，爸，妈，师傅，师娘，这第一杯酒，我要敬你们二老。其实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给了我这么好的生活，教我技术，教我做人，还给了我这么一个不听话的老婆，还有一个不孝顺的儿子。
5: 有没有搞错啊？你的幸福生活不是我给的？
4: 是是是，
5: 这么优秀的儿子不是我给的？
4: 是是是，第二杯酒再敬你啊，不能乱了次序。哎，师傅。我没有辜负您对我的期望，虽然我混得不怎么样啊，但是对这个家，对我的老婆，您的闺女，还是一心一意的。在教书育人方面，我也秉承了您的意思。谢谢您，谢师娘。
5: 谢谢爸妈。

0: 何呀？
1: 我
0: 哎，你要仔细的看着。我们隆重的做这个礼，就是给你看的。我恐怕呀，参加不了你30年的结婚纪念日了。但是你爸妈会记住他们今天的这个礼仪和规章，就这么办，以后都这么来，啊。还有，现在呀，就差你一个媳妇了。
2: 阿公，收到，放心。
0: 今天这些都要记下来，这是你的功课。晚上回家要写一篇观礼记。
2: 遵命，遵命。
3: 话那么多，
4: 来是吧？啊。

0: 你好，是任天堂先生吗？叫什么？叫什么？谢谢。这是您预定的礼物，麻烦给我一个验证码。
1: 谢谢。
0: 验证码，幸亏谢谢啊。他喝不过我。嗯。真的，真的，他喝不过我。
2: 哎呀，
3: 原来我爸
2: 不光会说好话，妈，你看，他悄悄给你订了一个礼物，他就是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0: 哎，不是，都看着我干什么呀？哎呀，
2: 被识破了！
4: 咱们儿子长大了，懂事了。
5: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谢谢儿子，谢谢。

0: 哎呀，你晃了30年啊！当初我一心就想找一个人中龙，没想到最后嫁了你这么一个长虫。
1: 长虫的俗称叫什么呀？
0: 啊，
1: 地龙。地龙也是龙啊。哎呀，这个地方还记得吗？当年我就是在这儿向你求的婚。哎呀，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这才没有那么好看呢。让你们一帮男生种的不是草啊，就是药啊！哎，你还记得我拿一束花给你，傻呆呆的看着，我让你闻闻，一脸嫌弃的表情。
1: 我故意的。

0: 哎，大半夜了，
1: 过来。
0: 今天为什么突然来啊？
1: 坐下。看这是什么？
0: 暖和的。
1: 哇，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咱女孩子家家的，也不能天天不讲卫生啊，再忙也得洗脚。

0: 我就去旧山，
1: 那我可以吧？
0: 哎，你他妈还抱一鞋子，
1: 讲卫生啊！
2: 你以后不会都这么婆婆妈妈的吧？
1: 涛涛，
0: 其实那天给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有些话还没有说出口。你并不孤单，家人、爱人，我都会慢慢给你补上的。我给你带了些换洗的衣服啊，你记得去星星他们那屋擦一下换上，脏衣服我明天来拿。
2: 你就是嫌弃我。
1: 涛涛，
0: 咱们女孩子过得还是要精致一点，细致一点，万一咱们以后有女儿了，像你可怎么办？
2: 那就留着你带呗。
0: 行。
1: 哎，不过你真的不回家住啊？医院也有值班的护士，你回家住能住得踏实一点，第二天有精神。
2: 我得站好这份岗，师傅没让我回去，我就不回去了。
1: 师傅也不能让你24小时都杵这儿啊，人总要吃饭睡觉的。你听师傅的还听老公的？
2: 你怎么又来啊？
1: 那师生班大家轮流换岗。
2: 那不行，我不相信别人。
1: 那你信不信我？我给你换。
2: 那我就更不信了。你跟人赵丽全好，他要进去你拉不下脸。
0: 防来防去，你还是不相信丽全。
2: 没弄清楚事情真相之前，就是不相信。不过你放心吧，我跟肉贝卡说好了，他3天来换我一次。
1: 你信肉贝卡，你都不信我？
2: 因为肉贝卡就是这样的人，要么就不答应，要么答应了就一定会做好。他在这守着，连个苍蝇都不会飞进去。

0: 你也怀吃你爸的醋，你也怀吃若贝卡的醋。你说你上辈子是个醋坛子还是个醋缸子呀？啊？还不理我？
1: 脸上有我洗脚水。
2: 你来劲儿是吧？给你也来点。
0: 不是。

0: 哎，哎，我跟你说啊，一看你这个手法可没学好，穴位的点都没找着，往上点，
1: 这儿，
0: 往上。哎，对喽，哎，对喽。
1: 头头，我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要问你。
0: 什么事儿啊？
1: 那个刘子红是怎么回事？
0: 我跟他的事儿，你知道了。

0: 刘子红，我跟你说，你这个人人还没红呢，房子又先塌了。
1: 我又走的不是男友人设，
0: 怕死我。
1: 不是，我走的又不是男友路线，我要是谈恋爱，我绝对不会隐瞒的。是粉丝，他是听众观众，又不是上帝。我自己做的选择，我自己承担后果。
0: 你倒是长大了。
1: 那你答应我了？
0: 谁答应你了？我告诉你啊，我一会儿把你当弟弟，其实当弟弟也没有，咱俩根本就不熟啊！你别管，老是说这。
1: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我。
0: 你有病啊，刘彤！
1: 我今天出去就跟人说，你是我女朋友。
0: 那么不要脸呢？你怎么？
1: 我就不要脸。
0: 给我。
1: 不给。
0: 你是不是傻？这脑瓜子每天装些啥？那是榆木吗？这
2: 是。那你们俩要真没什么。他没事老来找你干嘛？你还让他给他投票呢？
0: 不是，我总不能把别人绑起来不让他来找我啊。但是我跟他说了，说得很清楚，他以后不会再来找我了。
2: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的心里只有你，别人我都容不下。
2: 可是你这么糙，他知道你三天不洗澡吗？他还喜欢你。
0: 我三天不洗脚，跟他喜欢我有什么关系？他七天不洗脚呢。
2: 他七天不洗脚，你怎么知道的？
0: 我闻过，我好这一口。没有，不是，你闻一下来，你感受一下。
3: 吴教授状态还好吗？
0: 一切正常，现在所有的迹象都是在往好的发展，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4: 哎，吴奶奶，好，
5: 头头，山道醒了吗？
4: 怎么样啊？
0: 还没醒。
6: 吴老师今天醒过吗？啊。
0: 他现在还非常虚弱，需要足够的睡眠时间，都不要着急啊。
6: 那头头啊，按你这话的意思，除了你之外，没人见过吴老师醒。是不是？你是不是在骗我？哎，
4: 不会的，头头一直在这儿照看，他有什么理由骗我们呀？
6: 也许人家是在表功嘛。哎呀，
4: 不会，新政昨天也说了，善道没事儿，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7: 对对，刚刚康复的病人是这样的，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病人。
8: 是啊，吴老师毕竟大伤元气，是需要好好休养的。
9: 可我查过眼皮的肌肉反应，但其实人并没有恢复意识的其他案例。
7: 头头刚才说了，吴教授是可以说话的。
6: 行了。别你一言我一语的。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实行换班制，让人头头一个人照顾，太累了，容易产生幻觉。今天晚上我和你换班。
0: 我不同意。
10: 头头，你师叔醒了
4: 啊？醒了。
11: 走。哎，不能这么多人进来。
12: 看吴老师，
11: 这是重症病房，
13: 就是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吧。
14: 学生，
15: 了解你们的心情。
16: 善道。吴善道，
4: 你看，
16: 意识上已经恢复了。吴善道，知道我是谁吗？
17: 你是我的一个朋友。
16: 是的，我不仅是你的朋友，我还是你的主治医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好吗？
17: 哎呀，
16: 来握一下手。看来康复的路还是很长。我认为现在可以转到普通病房，再过一段时间康复可以结束。
4: 谢谢，太好了，谢谢李主任。
16: 不要太激动，啊，让他好好休息。

0: 李主任，你叫头头吧？对，孝心可嘉呀。你是说，醒过来了，你的心血没有白费。现在呢，意识呢还没完全恢复，不怎么认得人，但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了。别哭了，谢谢你，那人。难怪人家说你是半仙，要我说啊，你是个大仙。 是不是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你想，都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啊？
1: 涛涛，你听出李主任说来了吧？
2: 嗯。
0: 他在开我玩笑呢。<笑><笑>李主任啊，你看这都多长时间了，这都是你们西医同仁在照顾，我们不敢探空。
2: 嗯，
0: 我呢，是实话实说，中西合璧，我们西医在手术之后能做的就非常少了。 维护还得靠你这个好学生啊，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难怪你这么看重他。
2: 谢谢李医生，我现在能带我师傅去看看吗？
0: 可以，
2: 走走走。
0: 不过等一会儿，我刚跟护士嘱咐过了，把吴校长啊转到特护病房了，那儿的条件比 ICU
2: 要好，你们去那儿看。行。谢谢。
3: 老吴，山道，醒，这边，这是妈，山道，老人，新政也来看你了，看看，还有这个。 这个叫孙头头，这段时间呀、一直都是他照顾你，特别特别好。哎，立全，快来，山道，你学生立全啊，来看看。
4: 吴老师，
3: 认出来了是吧？别激动，别激动，立全也特别好，每天都来看你，好好的，别激动。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2: 我是头头男朋友，我找一下头头。哦，
0: 头头的男朋友啊？哎，
2: 对。啊，是这样的，我给他带了点东西，然后你们医院也送不上去，你让他下来取一下吧。
0: 哦，好的。
2: 谢谢。
0: 不客气。
3: 头头的男朋友真是对他太好了。
0: 对呀、啊，我就说他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世界了，他还给我傲娇的说一般般，普通而已。
3: 那你去跟他说吧，我去把饭热一下。
0: 好。

0: 我们一起去吧。
1: 我们一起去吧。
2: 我们一起去吧。
3: 我们一起去吧。
4: 我们一起去吧。
5: 我们一起去吧。
6: 我们一起去吧。
7: 我们一起去吧。
8: 我们一起去吧。
9: 我们一起去吧。
10: 我们一起去吧。
11: 我们一起去吧。
12: 我们一起去吧。
13: 我们一起去吧。
14: 我们一起去吧。
15: 我们一起去吧。
16: 我们一起去吧。
17: 我们一起去吧。
18: 我们一起去吧。
19: 我们一起去吧。
20: 我们一起去吧。
21: 我们一起去吧。
22: 我们一起去吧。
23: 我们一起去吧。
24: 我们一起去吧。
25: 我们一起去吧。
26: 我们一起去吧。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

我真的不生气，我只是觉得特别失望。你知道，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把眼神躲开了。我那时候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心一下子离得好远好远。真的好失望。曾经以为的相濡以沫，原来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就是个笑话。

0: 我就是一个大笑话。女儿啊，其实妈还挺羡慕你的。羡慕我？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成了个笑话，你羡慕我？不管怎么说，你也一把年纪了，可是为了爱，为了感情。 还能又哭又笑的。要是你爸呀，现在跟我说他在外面有个孩子，我立马就认回来。我知道，你现在想不明白这些事儿。其实，每个人来到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孩子也一样。 丈夫也一样，真正属于自己的，是你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到最后啊，能陪伴自己一生的，就是我们自己。
1: 因为有能力爱呀，你有能力爱，有爱的能量，就要把这份爱呀投射出去。爱和恨都是需要力气的。妈妈现在无非无喜，是因为我没力气了，所以我说羡慕你。妈妈，我也没有力气了，你不能没有力气，你得爱。

0: 你怎么来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呀，到底发生什么了呀？
1: 我有爸爸，你有爸爸，那好事儿啊。
2: 天真的爸爸就是我爸爸。

0: 你这是生气啊？
1: 我看你干净不舒，来，我给你扎一扎。哎呀，我不要。
0: 家都不像家了，我是心疼天真。哎呀，现在爹不是爹的，女朋友不是女朋友的，今后在一起怎么面对呀？
1: 这算什么事儿啊？要是这点小事都过不去，怎么能成？

0: 就大业呀。
1: 哎呦，在你这儿什么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这事儿搁谁都是大事儿。
0: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看人家司马迁。
1: 哎呀呀呀，你又来了，你就知道司马迁，又说躬行什么的，是吧？唉，男人要多躬行了，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别说我口德，女人没口德，是男人失德。
0: 我是说，霍金，他两根手指就可以叩问宇宙。
1: 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0: 大约是始曰远，远曰反，世间万物都是轮回的，哪有那么多新鲜的事情啊？你就说咱们家的事情。那个电视剧里都不知道编排多少回了，给他们一点时间，我相信他们会平复的。
1: 那我问你呀。头头的事儿，是不是真的行？
0: 山重水复疑。

0: 个频道上啊。
1: 我说的是哲学问题。
0: 这，什么哲学？你烦死了你。
2: 你撒谎！你说的不是真的！
3: 告诉我，
4: 孙头头就是我的女儿。
2: 你就是在撒谎！
4: 我为什么要撒谎？
2: 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撒谎。
4: 多一个妹妹，难道你就容不下吗？
2: 我要的不是妹妹。

0: 求人得人，你求什么，就应该得到什么。
1: 你夺走了我的未来，我什么都没有了。
0: 年纪轻轻的，轻言没有未来，未来有很多种借口。你现在就应该去安慰妈妈。
1: 我怎么安慰她？让她原谅你的错误吗？原谅你的荒唐，原谅你的道貌岸然吗？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他需要的一直都是你，不是我。但他忘了，全家最无私也最自私的人就是你。

0: 下雪了。你说，你是更想要一个爹，还是更想要一个男朋友呢？我跟了师傅之后，我才发现。 是可以靠自己去改变命运的，只要好好学，好好努力。现在我才知道，老天其实都安排好了。我说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对你那么好。
1: 恢复到什么程度？过去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你是怕他再加害你？他要是再想加害我，那就没救了。我不记得，是为了日后好相见。
2: 我得拜你为师，我之前从来没感觉到你有傲高一尺。哎，我呀一直担心你这脑子很糊涂，现在看来你不仅不糊涂，比以前还明白。我这脑子像是糊涂的吗？
1: 嗯，
2: 你接下来好好给我治，让我好好能够走。哎。 我可不想被人伺候，尤其女娃娃，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那会儿你不给我找个男护工啊？吴善道，你可有点良心，要不是孙头头在守着你，给你换一男护工，你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告诉你个事儿，我跟所有人都说了，孙头头是我的女儿。这我知道。
1: 林兰怎么办呢？我之前一直怀疑你惦记我老婆，现在可能是真的了。
2: 啊？嗯？你说，是不是？哎！哎呀！
3: 是不是？听太清楚。
4: 师傅，开门。
3: 哎呦，菩萨呀，我饿坏了，赶紧给我整点吃的吧。
1: 饶你。
3: 哎呦，赶紧给我弄点吃的，饿坏了。

0: 阿婆，帮我装份饺子和冬至养生汤，我带走。
1: 你这是多一晚都不住啊？那边都收拾好了？
0: 收拾好了。
2: 冬至夜晚饭都不吃了？
1: 不吃了。去给头头送饭。
0: 我不想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有上顿没下顿。

0: 这里面是他要的换洗衣服，还有笔墨纸砚，笔墨你给留医院，他有空了就能写，还有双棉鞋，你告诉他一定记得穿上。
1: 你真不去看看他？
0: 下次吧。我现在没有勇气，他看到我，估计心里也不好受。
1: 你们俩真是……
0: 行了，饭凉了，不好吃了，你赶快给他送去吧。 我先走了。

0: 这场青春
1: 终于来了，这是什么？他送的。

少他通知和尚，通知汤唯。嗯，还是阿伯吧。

0: 我有些话还没有说出口，你并不孤单，家人、爱人，我都会慢慢给你补上的。 前面20多年攒的福德，都用在和你在一起这事儿上，你还是我的。你说什么？
1: 我说，我的心里只有你，别人我都容不下。

0: 过节了，又不是给我上坟，干嘛老板个脸呢？那饺子都不见了。呀，你说两句。
1: 食不言，寝不语，吃。

0: 今天你来泡茶，
1: 我不会，人事。
0: 不会可以学呀。

0: 认识了。您今天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茶好了，您请。

0: 哼，哎，品面怎么样？我没这个根基，品不出好坏。
1: 茶品不出好坏来没有关系，人要知好歹才行。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平面怎么样？
1: 我没这个根基，品不出好坏。
0: 茶品不出好坏来没有关系。人要知好歹才行。

0: 您是有什么想和我说吗？没有。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于是您想听什么呀？人是分什么组成的来着？ 好坏，也对。阴阳，其实人这一生会有很多邪念，甚至在婚姻当中，都有可能上万次的要杀死对方。等你转身拿枪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窗台上 放置一支玫瑰，你会把它摘下来，送给对方。也是您数学上愚钝，我听不明白。人如果要良知的话，我想他不会走得太偏。如果你今天想有什么话跟我说，就在现在跟我讲，老师替你承担。 如果你自认为没有偏颇，就可以回去了。
1: 但是，想好了再说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有后果的，想好了再说。
0: 你的老师吴善道，在我办学的时候，给我抄录了一首诗。就在那儿，你把它打开，读一读。

善恶无陀，在所存。小人君子，此中分。歹徒不害。

0: 为君子，迷腹中归做小人。良药有功方立病，白圭无殿始成真。欲成令气欲追逐，我是如何不救喜。
1: 好事啊，好事
2: 啊。北宋少雍的解子吟。
0: 只是
3: 我做错事了。

0: 喂，何大哥。哎呀，
1: 神医啊，江湖救急呀！
0: 怎么了？你别着急，说说。哎呀，你说这几天奇怪的很啊！我这儿有好多病人呀，都感冒了。
1: 我都是按这个呀，之前流感
0: 给他们抓的药吃的不顶用啊，特别是那牛伯伯。
1: 咳嗽了好几天了，也不见好，刚才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急死我了。
2: 别急啊，
0: 牛伯伯现在是什么症状？你给他都开了什么药？
2: 我是奇怪呀，有人感冒，有人咳嗽，有人发烧，这有人说吃东西嘴里都没味道。我这儿有啊，您跳伞、
1: 人参、败毒散，还有各种汤药，喝了都不管用。哎呀，
2: 你说这怎么办呢？
3: 你能不能来一趟啊？我急死了。
1: 桃子，桃子，你怎么来了？
4: 奶奶在省城感冒了，爸爸送她去省城医院，那里的人排队都排到
2: 大街上，根本挂不上号。
1: 爸爸让我赶紧回来找您。
4: 是这样。
0: 阿姨去，快找阿姨，快！我说小神医呀，你能不能到我这儿来坐诊呢？啊！
4: 我忙不过来也看不好啊，这是。你是我们这儿最有威望的，大家都信任你。你来了，大家的病能好一半。啊！
0: 行，贺大哥，你别着急，我收拾一下东西，我就尽快过去啊。
4: 好，这病人太多，能不能让女朋友一块来呀？啊！
0: 那个他有事儿，我一个人过去就行，啊！
1: 好，那快点啊，谢谢。

0: 刚子的五运六气，金太公怕是又有大疑啊！
1: 啊！
0: 放心，让他们多备些药。

0: 你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吗？啊！说话！
1: 人是我知错。之前吴老师就和我说。

0: 了一圈儿。
1: 你得回到市城办去，你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心。我就一直在问自己，我说，赵立全，你的本心是什么？我想当医生，我想让家人因为我过着好日子，但是都回不去。
2: 别说做医生了，你连做人都不是。我现在要是告发你的话，你现在马上就进去了，你知道吗？你这辈子你就会背着贪污、行贿、职务侵占的罪名，你的父母、你的族人，都会因为你而蒙羞。

0: 应该没什么了，导航就行了。行了，你们回去吧。
1: 行，哎，好，
0: 多保重，我走了。
1: 您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0: 哎呀，任教授，您能来真的是太好了。
1: 天真呢？
0: 天真送牛伯伯上县城了，就怕呀路上出问题，牛伯伯快不行了。
1: 你怎么这么晚才治啊？
0: 啊，这个不怪天真啊，主要是怪牛伯伯自己，他舍不得花钱呢。
2: 看了，人家是请都请不来。
3: 密码6个0，这卡里边钱足够了。你找人，赶快给他送回去。

0: 哎，新哲，
1: 师傅。哎，秦哲啊，我根据这次病情呢，写了个药方子，我给您传过去了，您看怎么样啊？
0: 啊，我看了，你那个麻黄啊，用量不要太大，麻黄用量太大了呢，会影响睡眠，只有休息好了，这个病才好得快啊，就会自愈的。
1: 好，师傅，我记住了。
2: 不应该好的，啊，就会自愈的。
1: 好，师傅，我记住了。一管怎么样啊？您来还好吧？
2: 啊，都好，都好。
1: 你放心，啊。
2: 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还让您在医馆。啰嗦，照顾好你自己，啊。是，我记住了。您放心。好，再见。
1: 爸，爸，
2: 出事了。
1: 什么事？牛伯伯的儿子去世了。
2: 啊！因为什么呀？他自己去的省城，但省城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他去的时候没事儿，等着等，忽然就倒了，就再也没醒过来。省城
1: 那边怎么样？
2: 我问了我同学，一塌糊涂。他们缺人手，缺防护，很多医生都被感染了。

0: 我这次病情写了个药方，我一会儿传给你。好，这个地方小，病情暂时不会蔓延，你就留在这儿。
1: 爸，你去哪儿？
2: 打电话找罗永新。哎，
3: 罗主任，我任新正啊。
2: 老人啊，我们这出事了。
3: 我知道，罗主任，我现在人在往武汉的路上，
2: 您那怎么样啊？哎呀，不太好，你不要来。我跟你说啊，我们医院外科好多的同事都感染上了，啊，内科也有。

那边一切都还好吧？没什么事儿吧？啊，那个，对了，你帮我问一下，那个今天治疗方案是什么？一直没回信息。

0: 哎，这天都黑了，怎么还不扎针呢？
1: 师傅还没和我信息呢，我还不知道今天的治疗方案。
0: 哎呦，什么方案不方案的呀？不是就来回那几针吗？你扎就完了。你呀，要戒掉那种依赖心理。哎，我教你，你来扎。
1: 不好吧？
0: 哎，切，你这孩子，哎。 腿残废了，脑子可没残废啊！要知道，我跟你师父可是同门师兄弟。
1: 行，那我问你啊，你怎么摔的？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

0: 七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风琴顿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有个说法，就是来中国看长城。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研学的时候，我们是换了一个思路，因为长城真的很长，在哪都有长城，但是每一段长城它跟当地的文化又形成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借助各地的长城让大家看到各地的文化，所以我们推出了这样子一个说法，来长城看中国。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来跟你说中国长城的好，他们的可信度自然而然的就有一定的提升了。可能跟外国人的思维一点的方式来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可能同频也比较容易去了解，更好的把这些长城文化跟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了。
1: 每年亲身来到中国登上长城的外国游客200多万人次，长城如一道文明解码，吸引无数人探寻发现，感召中感知，守望中守护，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的召唤力与吸引力。2000多年前，张骞筚路蓝缕从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经树堡、驿站，直至最西边的别迭里烽燧。别迭里烽燧曾是中国同中亚各国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张骞出使西域就是由此山口翻越天山。张骞通西域，开辟出连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原王朝首次以官方名义与西域的接触，其所开辟的道路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600多年前，郑和扬帆远航，促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正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拓展。通过古代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
2: 长城和丝绸之路从它起源上来讲，应该是一种因果关系，就因为有了长城才有了丝绸之路。那么长城呢和丝绸之路又发挥了保护神的作用，一个是保护他们的安全，就保护北方的这种凶的威胁，第二呢给他们提供给养，提供住宿啊，沿途的好多驿站呢就变成了这种商贸的驿站。其实长城呢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包括和丝绸之路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一种打开和世界文明交流的一把金钥匙。
1: 万里长城、丝绸之路互为表里，才积淀出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丝路与长城相伴，有自信自强，也有开放包容。城上有关，那是坚不可摧的保家卫国；关既是门，那是海纳百川的交流互鉴。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承载世界对文明交流的期许与渴望。3年前，舒永尝试以一带一路为语境，创作出一幅能够展现当代中国风貌的艺术景观。
3: 一想到丝绸之路啊，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繁华的、诗意的、喧嚣的、超现实主义的这种画面。一个驼队在驼铃声中啊，迎着金色的太阳出发，充满了希望和正能量，而背景就是蜿蜒的金色长城啊，尤其是在太阳的

0: 这种光照下那种长长的影子啊，给我一种非常美的感受。于是长城呢就很自然地成为了重要的形式与精神内涵。这个时你才猛然会发现啊，原来长城文化就是埋藏在我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文化基因。
1: 为寻找创作灵感，舒勇再次登上了长城，凝望着观察着眼前一块块历经岁月沧桑的长城砖，一座由长城墙砖组成丝路金桥的构思逐渐形成。
0: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的超级桥梁，它连接起世界与世界人民，这给予了我启迪，让我有了桥的概念。
1: 在舒勇的眼中，一块块砖是长城的基础，用砖垒成墙，形成障碍。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图景中，砖构筑成为桥。最终舒勇把近20000块长城金砖组合成一座丝路金桥。用艺术创作消弭隔膜与壁垒，这是舒勇一直努力和实践的方向。
0: 当这个作品在世界各国展出的时候，很多的世界各国的这种游客，他到这个作品前，他就会感受到一种他和这座桥的关系。就比如说他们在这个桥体里面去寻找自己的国花。2019年的时候，我带了一块丝路金砖，我当时邀请纳扎尔巴耶夫还有吉尔吉斯坦4国总统都在丝路金砖上签名。我就跟纳扎尔巴耶夫介绍说，这个砖是代表着我们的和平友谊，它是我们中国长城砖大小的一块砖，也代表的是凝心聚力，代表着我们和斯坦国家，代表着我们和世界各国的这种友谊的，所以他非常愉快的在砖上签了名。所以这一块砖是有4个总统签名的一块砖。我们不仅呢要让这个作品属于中国，也要属于世界，要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把世界的文化融进来，呈现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
1: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胸怀，自信而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景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着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文明之繁盛，人类之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长城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图腾，交流互鉴的文明见证。2024年新年伊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乒乓球代表团一行18人，踏着53年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足迹，在当年同一地点合影留念。长城见证了2代人的乒乓友谊，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1971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绝对是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 他们在这里留下足迹，留下对长城的赞叹，也留下和平友谊的愿景。可以说长城是外国公众对中国最具共识的文化认识，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这就是长城文化在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中承载的新的历史。

0: 使命。
1: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来到北京。雪后的长城格外安静，尼克松站在长城之上道：“我们到了长城，城之后的长城之上，见证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近千位各国元首及诸多世界风云人物都在长城留下足迹。自1954年至今，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留下了数不清的一幅幅珍贵照片和上百件题词手迹。
2: 布什总统来中国，因为我陪着他走嘛，一路上讲和平嘛，我说请总统先生为和平写一句话，然后呢，在那个大的留言本上写 Peace to our people。
1: 话在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承载了更多新的使命。它化身为桥，连接互鉴，沟通合作，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发展，这一道路如长城般铺展延伸。2022年的严冬极寒也抵挡不住冬奥圣火接力的热潮涌动。40位火炬手在八达岭长城上完成了接力，向世界发出邀约，向奥林匹克精神致敬。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城，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一大亮点。虽然长城的修筑和奥林匹克运动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进取与和平是两者得以存续的共同精神基石。作为军事防御体系的长城，承担连接往来、融通交流的作用。而奥林匹克运动倡导人们摆脱因不同文化带来的偏见，致力于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从这个角度上，长城和奥林匹克是连接的纽带与互动的桥梁。长城如桥，许多人走过去以开放对话世界。
3: 加油加油。
1: 长城如桥，许多人走进来以活力激扬合力。如长城般连续不绝创新进取，如长城般坚定统一包容博大捍卫和平。长城凝结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一部长城的发展史，是王朝史、战争史，更是和平史、交流史。长城如桥，文明交汇不止，文脉流动不息。长城因此拥有包容博大的生命气象，也因此融通古今，连接四海。

这儿来。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绘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5: 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元朝末年，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加上贪官污吏、天灾瘟疫，上百万人沦为流民，到处哀鸿遍野，尸骸震街。元朝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走投无路的流民头包红布，扛起锄头、竹竿、长枪、板斧，杀向腐朽残暴的元朝政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红旗漫卷，吼声动地，千万条红巾变成愤怒的烈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这些呐喊的人群中，谁将脱颖而出？谁将成为旧朝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王朝的创建者呢？

这里是安徽省凤阳县太平乡，今天一户村民家里为孩子过满月，四邻乡亲们都要过来喝喜酒。喜宴上的凤阳花鼓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统计过千百年来这里有多少个孩子降生，但显然有一个人的出生会被经常提起，特别是在为孩子过满月的喜宴上。距今600多年前的公元1328年九月，在太平乡的一个叫孤庄村的村子里，传说一位农妇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一位道人让自己吃了一粒闪闪发亮的药丸。次日早晨，农妇的嘴里依然源源不断地飘出缕缕奇香。当天，农妇产下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朱元璋。与中国历代许多帝王的奇幻出身一样，朱元璋的降生充满着吉祥的预兆，他的降临似乎要给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以无限希望。然而多年以后，这里却唱出这样一段传遍全国的花鼓戏。

0: 似乎真的印证了花鼓戏中所唱的十年九荒。朱元璋从出生开始就不断饱尝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朱元璋一家原本是为官府服役的淘金户，后来成为给地主种地的佃农，生活贫困，遇到荒年常以野菜为食。然而即使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就在朱元璋十七岁的那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旱灾，大地裂缝，庄稼颗粒无收，祸不单行，蝗灾和瘟疫接踵而来。朱元璋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一天死掉几十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厄运同样落到朱元璋一家头上。半个月之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先后去世。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用草席裹了亲人的尸体。亲人死无葬身之地，兄弟俩只好央求地主，却被断然回绝。幸而有好心人可怜兄弟俩，最终给了一块地方，死去的亲人这才得以安眠。
1: 经过了八十几年的统治，这个元朝的社会是不行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像水利年久失修，灾荒不断的发生，那广大老百姓呢，就是饿死一大片。那么他这个家庭就是当时最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走投无路。
0: 朱元璋无路可走，进黄觉寺做了和尚，说是和尚，其实就是混口饭吃。在寺院里，朱元璋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然而打杂的日子也不长久。黄觉寺本来靠收租米过日子，可这一年灾情太大，收不到租，寺院也闹起了饥荒，僧人们也被迫要出去化缘。这时朱元璋进入寺院才五十多天。就这样，一个木鱼，一个瓦钵，朱元璋离开了黄觉寺。朱元璋捡年岁收成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去，他先往南到了合肥，转向西来到固始、光州、西州、罗山、信阳，再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莞，由鹿邑、亳州到颍州。朱元璋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吃人家施舍的残羹剩饭。
2: 这样一种社会经历对于朱元璋的性格的形成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他知道老百姓要吃饭，要有社会秩序。
0: 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朱元璋不仅饱尝了人生的辛苦，也开阔了眼界。这位二十岁的青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几年后红巾军起义爆发，熊熊烈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包括朱元璋的家乡。此时朱元璋回到黄觉寺，他待在寺里，天天听着外面的风声，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一天，有人从濠州给他捎来一封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几天后，又有人偷偷告诉他，那封信已被人察觉，而且已经报告官府，劝他赶紧离开黄觉寺投

0: 奔濠州红巾军。朱元璋心里犹豫不定，便向菩萨讨了一个卦，结果是劝他造反，朱元璋这才下定了决心。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农历闰三月的一天，在濠州城门外，郭子兴部下捉住一个相貌丑陋的和尚，他们怀疑此人是元军奸细，正要杀他。郭子兴闻报赶来，经仔细盘问，方知此人慕名前来投奔，立即下令松绑，收为步兵。由于作战勇敢并足智多谋，朱元璋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一个月后提拔为十夫长亲兵，收入帅府使用。同年，郭子兴将养女嫁给朱元璋，二十五岁的朱元璋从此逐渐进入了郭子兴队伍的权力核心。
1: 他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不按规矩，说按谁是主将坐哪儿，谁是怎么，摆一个长条凳，大家都坐一块儿，坐在那儿商量，啊，那些人都把好地儿占了，他就坐边上。但是慢慢慢慢，他就坐中间去了，因为他主意多呀，他的大家不知道该办什么，他知道该办什么，越讲大家越拥护他。
0: 在元朝军队的围困下，濠州城里粮草缺乏，兵力衰竭，而且这里的红巾军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纪律涣散，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自己回家乡发展。小时候一块放牛的伙伴徐达等几十人纷纷前来投靠，不过几天，朱元璋招到了七百多人，郭子兴大喜，封朱元璋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为总兵官。朱元璋组建的农民军队伍，听指挥，守纪律，不抢劫和骚扰百姓，战斗力日渐强大。
1: 可是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拉杆子起来的那些武装力量，那就是抢老百姓粮食，杀老百姓了，吃人呢，吃小孩，小孩叫河谷烂，女人也好吃啊，叫不羡羊，不羡慕羊肉，男人叫添把柴，男人不好吃嘛，煮不烂还得添把柴，这种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拥护吗？朱元璋他约束部队，他的部队秋毫无犯呢，打下一个城来，朱元璋的军队是睡城墙的，这是我历史上你见过吗？所以朱元璋他后来就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支持。
0: 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攻下吉庆路，改名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从此以应天府为根据地，朱元璋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知识分子。到了这个程度，要是换了其他割据首领，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要登基当皇帝。但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升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2: 当他有了一定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已经开始变化了。我们知道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拯救生民于水火呀，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你看，他俨然已经是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了，他俨然已经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了。
0: 占据龙盘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对朱元璋而言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他是朱元璋在与西面的陈友谅和东面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整套反元统一计划基本方针是先西后东，先南后北。元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展开了双方的决战。陈友谅倾其所有兵力，号称六十万水陆大军，意图彻底将朱元璋的力量全部消灭。朱元璋以二十万兵力迎战。鄱阳湖水战前后历时三十七天，陈友谅依靠众多兵力

战船和充足的火力占据着优势，而朱元璋精心布置，沉着指挥，率领将士顽强战斗。战役进行的异常惨烈，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一举击溃了陈友谅，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例。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十月，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挥师北伐。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士气。在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李纲陈济、救济思民的口号。元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平定山东，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水陆两路势如破竹，统一中国指日可待。1368年正月初四，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从太平乡孤庄村的凄风苦雨，到黄觉寺的孤灯穷影，再到淮西路上的托钵僧，从滁州城里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和冲天火光，朱元璋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农民、和尚、叫花子，一路走来，走到应天府，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0: 那时候参加农民军的上数以百万计，都是这些穷孩子，那怎么就出了一个朱元璋？他有过人之处，他心胸很宽阔，他既有这种人格魅力的凝聚力，他有这种权威感，大家愿意跟着他做事。
1: 登基之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北伐军顺利攻入元大都，元顺帝遁逃塞外，燕云地区光复，举国欢腾。
2: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继承，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所以他提出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不管是什么民族，我都要使用，我都是我的臣民，我们都不要区别。
1: 然而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所面临的境况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土地成为荒地。洪武三年，一个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正式开始了。
3: 特别像一个人高昂着头，甩着两只胳膊，意气风发的样子，象征的就是六百年之后呢，许多的移民后裔集结回到故乡。
1: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传说洪武三年的一天，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从这里出发，被官军押解着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前往全国各地。明初的移民前后历时四十余年，仅在洪武一朝，就先后有两千余个姓氏，至少一百六十余万人从山西、江西、江苏南部等地向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十八个省市五百多个州县迁徙。朱元璋的移民不仅是把人口从稠密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还把很多富裕的地主迁徙到贫穷的地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大量无地耕

0: 众的农民和流民得以安居。这里是南京的玄武湖，在这里曾经存放着标志明初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档案《黄册》。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人口、田土、房屋，称为黄册。与黄册密不可分的是田土册，也是按里为单位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等。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1: 这个呢是明代的一个丈量工具，叫绳车。绳车呢就是用麻绳啊，就是缠绕在这个磨炉上面啊，这个上面呢用红丝线呢作为刻度，这个是作为丈量的大片土地啊，这个使用绳车。小范围的土地呢就用这个弓，这个弓啊，弓手来操弓，操弓呢它这个就是五尺，这个五尺为一步，它这个就是一步一个跨度，而且一步它这个这是叫弓。
0: 这些丈量土地的工具可以精确到寸，从而保证了鱼鳞图册所记录的土地数据精确而又详细。
2: 他这个目的呢，从他官方来说他是为了征税，对于农民来说呢，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0: 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和土地的从属关系，就稳定了国家的根基。洪武二年，朱元璋亲履田亩，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大发感慨：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思慕，异常悯念之乎？且君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一切需要都来自农业，农民们那么辛苦，而管理这些农民的官员有谁怜悯过他们呢？古人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生活优越而忘了还有人正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境地中。在朱元璋的重视下，洪武年间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明朝开垦土地总量已达到851万顷，税粮收入达到3000多万担。中国封建时代自宋朝历经元朝以来一直下滑的经济趋势终于被彻底扭转，并开始迅速回升。
3: 朱元璋讲了两句话最经典，说如今的老百姓是吧，天下刚刚安定，他们如出飞之鸟，不可拔其羽；如出植之木，不可摇其根。你看，他懂得农民的这个需要，他知道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才能够恢复和发展起来。
0: 朱元璋更熟悉土地和农民。就在朱元璋全力实行与民休息之时，朱元璋日渐感到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关系需要他做出决断，那就是皇帝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开国之初，朱元璋的政治制度架构仍保留着浓厚的元朝遗习，中央设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六部，是政治运作的中枢，中书省丞相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中书省丞相的权力愈大，与朱元璋的矛盾就愈深。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因谋反与贪污被朱元璋抄家灭族。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折。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从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500多年的宰相。

0: 制度被废除。他要想解决这个国家体制问题，他首先得从这个根本位上来下手。皇帝，我是皇帝，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废丞相，对吧？利用胡惟庸案来废丞相。
1: 我们恰恰认为朱元璋废除丞相，给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朱元璋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朱元璋希望大臣和官吏都能够成为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能臣，同时，对于可能危及江山社稷的任何隐患，朱元璋都毫不留情地坚决清除。 就在胡惟庸案爆发2年后的洪武15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 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 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全国税粮收入的一半还多。朱元璋震怒，为了追缴赃粮，朱元璋下令反复追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
0: 其余因牵连而受刑或破家的官吏豪强，更是不计其数，几乎是一次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他们贪污的手法非常恶劣，非常简单，把收上的税收私分，私分完了以后，等着这个明年的税收来补这个窟窿。明年税收怎么回事？加派，因为我已经分了。
1: 你应该交一担，好，我收你一担一，我把那个亏空给补上啊，小子。官员有惯性，习惯于当了官就要发财，当了官就可以欺下百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正因如此，洪武一朝，朱元璋所杀贪官污吏数不胜数。 全国13个布政司与抚州县的官员很少能3年任满。不过，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采取的不仅仅只是杀戮一种手段。这里是南京明城墙遗址，远远看去与其他地方的城墙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近之后会发现。 几乎每一块南京明城墙的墙砖上都会印有文字。600多年来，虽饱经战火和沧桑，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明城墙砖铭文。这些铭文源自朱元璋为南京明城墙工程制定的质量监察制度。
2: 通过了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 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老百姓这一块，他又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总夹、甲首、小夹这个基层组织的一个结构组织形式来保证。如今，南京明城墙保留有20多公里。 即一块城墙砖，几乎通过每一块砖上的铭文，都可以找到它最准确的出处。正是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工程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朱元璋反腐，除了依靠严格的监察考核制度，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敕令。明初的法律，除了大明律。

0: 还有朱元璋亲手编定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陈介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汇编，这也是被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在这几部大诰中，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70%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 这些新的刑罚措施都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的反腐产生了明显效果，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严守法纪的循吏，他们小心翼翼又忠心耿耿地辅佐着朱元璋治理国家。明朝初年成为一个吏治清明的时代。
1: 有明朝后期有人记载说，洪武纪元之末，我看，我们的天下就像孔夫子的周朝一样的好。当时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他，希望奠定一个叫做万年之基啊，自己的这个朱家的统治。那么万年之基的基础就是不能够出这些贪污啊、腐败这些事情。你出多了以后。
0: 他元朝不就是因为这样的灭亡了吗？朱元璋的重典之力，让贪官污吏无法藏身，也使许多元勋旧将和文人学士无法幸免于难。胡惟庸案从洪武十三年爆发至洪武二十三年最后清算，前后相隔十年，株连蔓隐，总计被杀者3万多人。 开国功臣如李善长、汪广、杨等均被诛杀。公元1393年，大将军蓝玉因谋反罪被处死，株连15000余人。通过胡兰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约4万人，其中大功臣被诛杀将近40人。朱元璋有一句名言。
1: 环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莫其家。大规模的杀戮导致才能之士不敢再接近朱元璋，即便是不入仕，也同样难逃厄运。为官者更是人人自危。不是说的光靠一个皇帝的他的这个铁腕，或者靠一个官员的操守好就能够解决得了的。毕竟他的整个官僚体制没有变化。
0: 一定要从制度建设层面，这是整个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反腐败给我们今天所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和教训。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不同时期的科举匾额500多方。然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不是某块木质匾额，而是这块石碑。石碑上刻着6句话，被称为“圣谕六训”。
2: 它出自朱元璋之手，体现的是朱元璋所向往的理想社会。这个圣谕六训说的是什么呢？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这六训，他请人在乡饮酒礼上。 要宣读，还要把它张贴到通衲之上，也就是张贴到大路口。同时呢，他还要安排一些人边走边敲着梆子，在这附近宣讲。一个村，几个村，残疾人、盲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边走一边敲梆子，让大家都听得到这种。
0: 教化的声音，所以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呢，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道德的、和谐的、富足的社会。圣谕六训不仅在乡间传播，也被士大夫反复注释和宣讲。朱元璋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教化制度。圣谕六训从朱元璋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初。 被康熙皇帝发展为圣谕16条。通过科举，以及兴办包括国子监在内的有体系的教育制度，朱元璋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有用的官吏。

0: 然而他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朱元璋去世后，到永乐朝后期，贪腐之风又开始滋生蔓延，他理想中的社会直到明朝结束也没有出现。
1: 你要完全说是按照儒家所要求的那些为官之道去做，可能有一部分人好的，但是呢，很大一部分他也做不到。书中自有房间屋，那他这个追求呢，就是这一个东西。
2: 朱元璋他所建立的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皇朝，是一部分人的天下，他不能够改变家天下的本质。
0: 朱元璋倾其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残忍的杀戮却更让后人记忆深刻。朱元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这种起源于朱元璋时期的民间美术叫做凤画。吴文君老人是当今凤画的代表性人物，在他60多年的凤画创作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朱元璋。他一直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寻找到最真实的朱元璋。
3: 朱元璋成了为帝王之后，念念不忘的人民给他的恩惠，他小的时候没有饭吃，当地村庄里有个姓王的王氏老母经常送饭给他吃，所以在这个皇陵碑文里面他就写到了王氏老母的这段事情。
0: 在吴文君老人心中，朱元璋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最具帝王气的中国皇帝。
3: 我用心在这个剑眉上他的像宝剑一样那个剑眉、眼角、嘴角这些纹路上刻意出帝王的那个仁厚、大爱大恨的这种气度。
0: 在凤阳，关于朱元璋的故事很多，家乡人眼中的朱元璋更有人情味，甚至充满柔情。马皇后出身低微，长相一般，与朱元璋患难与共。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从未嫌弃他。朱元璋在殿前发脾气要杀人，马皇后在后宫婉言劝说，朱元璋往往会听从。翰林院学士宋濂就是马皇后救下的。每遇灾荒之年，马皇后就带领后宫改吃粗粮野菜，朱元璋知道他的用意，就告诉他已经下令赈灾。马皇后临死前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始慎终。洪武15年8月，马皇后病逝，朱元璋十分悲痛，从此不再立皇后。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历过苦日子，他深知物力的艰难，他曾令太子朱标微服去农村视察，感受百姓辛苦。在太子朱标和朱元璋的众子孙眼里，朱元璋应该是个好父亲、好长辈。的确，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希望他的子孙们能安安稳稳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一代代永远传下去。洪武31年，朱元璋离开人世，享年71岁。从即位之初的忠业寝不安枕、悠悬于心，到后来的四夷有小景则中西不寝，这位充满传奇又备受争议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充满焦虑与不安。

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皇帝到南京谒祭孝陵，题写了至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也对朱元璋给予高度评价，抵天授智勇，统一方下，唯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而专制独裁残暴也是后世评价朱元璋的惯用词语。对于西方学者，他们更看重朱元璋个人奋斗的传奇经历和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与魄力。朱元璋会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公元一四零二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炆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伊始便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一三九九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龙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以靖难为名，四十三岁的朱棣最终登上了皇位。正是这位靠篡权夺取皇位的皇帝，即位之后不仅巩固了北疆边防，修筑了永乐大典，派郑和出使西洋，还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大明王朝在这位雄才伟略的帝王手中走向了繁盛。

0: 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0: 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上集，我们在绿洲找胡宝时遇到了危险，咒灵姐姐选择了放弃，没想到胡宝竟然在这儿。
1: 对战红山谷。
2: 好热啊！
3: 赵林，赵林，
2: 怎么了？
3: 这手套很像我哥的，他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
4: 啊！白起，白起，你就不要生气了嘛！
5: 都怪你，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他们，你显然没看住。
4: 我不是故意的，不过追踪器已经装好了，我们能收到信号，不会跟丢的。
5: 信号也不好，如果没追上，有你好看的。
2: 他们是指谁啊？
3: 我们得跟上。
4: 哎，那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大学生，伤了腿还能跑那么远？哎呀，
3: 戴眼镜高个子大学生，还有这手套，大勇说的很有可能是我哥。
6: 如果彭宇哥哥在，那我爸也一定在。追上去问清楚。哼，
3: 别打草惊蛇。
4: 咋了？
5: 后背。
3: 你激动什么？
5: 我的脚。
3: 对不起。
4: 呀，方向错了。哎，不对，方向没错，是我看错了。
5: 你还是配副眼镜吧，

怎么会这样？我真是服了你了！去，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能弄丢了？弄掉了什么呀？我们再靠近一点。我用无人机试试。

0: 美琪，你身手灵活，要不你下去捡？
1: 啊？要下你下，你弄丢的，你负责。
0: 哎呦，哎呦，哎呦啊！
2: 你这演技，还是别装病了。
0: 哎呦，哎呦，
2: 哎呦！喂，你没事吧？
0: 哎，肚子疼，我去解决一下。
1: 给我站住！下面是流沙，在那儿，
3: 咱们得拿到他，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爸爸和彭宇哥哥。
1: 这有点难呢。
3: 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4: 赵林姐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终于拿到了。啊，假的。鹏飞，梦梦，我们上当了。啊，
1: 周仲林，
0: 你们还是太嫩了，一点小伎俩都能上当。我哥的照片，手套，难道？
2: 哼，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跟着我们，所以使用了点手段。
0: 那你们抓到我爸爸和彭宇哥哥也是假的？哼，当然，你们。赵林，你会交出笔记本的，对吗？快不快求求你，赵林姐姐！
3: 赵林姐姐，不能把笔记本给他们！
0: 住手！我给你们！
3: 不能给！
0: 先放了他们！你们可别轻举妄动，否则赵林上不来的话，可别怪我。先把笔记本给我。
2: 哼，到手了，
0: 主人，

0: 小林，少喝点奶茶。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周林姐姐，莫非哥哥？
1: 小家伙，你有点吵啊！害怕的在发抖呢。
0: 伤害我的朋友，我不会

我不是故意的，不好，朝赵林进行方向去了。啊！不行啊，这山体太脆了，什么声音？好像。

0: 完了完了，插翅难飞，这回肯定要全剧终了。
1: 不能轻言放弃，否则他真的剧终了。
0: 哥哥，我还没来得及把无人机送给我哥呢。
2: 赵林姐姐，鹏飞哥哥，
1: 我们快离开这儿。梦梦，你快追美琪他们。
3: 嗯，
1: 快，我们预先设置的溜索就在前面。

0: 是。
1: 为夺回笔记本，我追着大勇和美琪进入石兽镇，和他们周旋。请期待下集《勇闯石兽镇》。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

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比如说那个手脚冷，洗饮温水，口干咽燥，还有一些那个皮肤干燥、大便干结等不适。
1: 秋季养生核心在于养阴润燥、润肺健脾。医生建议，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0: 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
1: 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2: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抽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秸秆焚烧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焚烧秸秆是违法行为，被明令禁止。但随着秋收季节的到来，我区秸秆焚烧又进入多发期。我们栏目的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各乡镇街道、田间地头秸秆焚烧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4: 记者在下午3点半左右，就在小月街道小月村孔家坳自然村村口道路旁的田地里，发现了4处火点，其中有3处是同一人点燃的。这个时节，稻谷还未成熟，农户烧的大多都是杂草枝叶。看到有人在拍摄，农户立马将火点扑灭离开了。但就在他离开后不久，彻底扑灭。
5: 我刚刚就收到，
6: 刚刚收到，
5: 收到就马上就过来了，就是先灭，再找到农户，就上门跟他们劝说教育嘛。如果说是2次不听嘛，街道不是有个行政执法嘛？行政执法就是现场取证以后要上门就是处罚的嘛。
4: 到了傍晚，秸秆焚烧显现出连片多发的态势，在丁宅乡上宅村的田埂里，记者就接连发现了多处火点。记者赶到一处火点现场时，已经有巡逻员在进行扑灭，田埂里杂草铺了一地，如果没有及时扑灭，这些杂草得烧很长时间才能烧完。
7: 要往武汉的各行博来的朋友上来，我看见的还个博物不进来到的来的嘛。
4: 秸秆焚烧不仅在农村里多发，在一些集镇上也有发现。记者在丰汇镇百旋县旁的一处空置地里，就看到有人在焚烧杂草和枯枝。就在记者劝阻的同时，丰汇镇的秸秆焚烧巡查员也发现了这起火点。
8: 赶紧灭掉啊，师傅！
9: 灭掉！
8: 现在还禁烧的啊！
6: 你们赶到挺快的，你旁边就在巡逻吗？
8: 对，我们在巡查。
6: 巡查看到了。
8: 对。
4: 在巡查员的督促下，火势不久就被扑灭。秋冬季节风大雾燥，焚烧秸秆很容易引起火灾。丰汇镇板桥头一家农户在

0: 在屋外焚烧大堆枯枝杂草，结果控制不住火势，越烧越大，直接威胁到上方电线的安全。
1: 你那个上面有电线，人拖地了以后，电线烧着了不得了，这个事情，好不好？你以后这个东西不能私自去烧这个东西的。
0: 秸秆焚烧产生的大量烟尘也容易影响到道路交通的通行。在道胥街道连江村村道旁的田埂里，农户焚烧杂草，产生了大量的烟气，烟气在风的吹动下弥漫到周边的田野道路上，对交通安全造成隐患。在意识到烟气影响太大之后，农户立马扑灭了火堆。
2: 烟太多了，我自己都怕了。
3: 剩下这个草怎么处理啊？
2: 剩下草，剩下草我直接去这里扔掉好了。
0: 几分钟后，道胥街道的巡逻员也赶到现场进行了处置。街道农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街道早就已经建立起秸秆回收处置的运作体系，他们也一直在鼓励和教育农户们回收处置秸秆杂草。
1: 比如说老百姓啊放到田里面，然后由村里把他们就运到那种马路边上这种地方，然后就是发到我们工作群里面，或者说在田里直接发到工作群里面，然后我们的回收人员就会来进行回收的。
3: 那我们今年已经处置多少秸秆了？
1: 今年道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000多了。
0: 秸秆回收体系在平原和田埂集中区可以有效运转，但在山区和偏远田地还存在收运难、管理脱节的问题。在义亭镇鲁西闸村一处农场里，焚烧秸秆的农户就表示，秸秆杂草不焚烧就没法处理。
3: 说放到垃圾桶啊、路边啊什么，你们放了吗？他们会来旁边什么村里啊什么会来收的吗？
2: 原来是干员了，是对得起哦。
0: 义亭镇聘请的第三方巡逻队在接到通知后也赶到了现场。
4: 我们有清理的团队在清理的，无论是村里的村长也好、片长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群里面大群里面，他只要上传到照片给我们，我们及时以最快的速度回来清理的。
0: 但从农场的情况来看，秸秆杂草收运处置的机制显然还没有建立起来，秸秆源头控制不住，对秸秆焚烧的管控就会陷入疲于奔命的境地。调查中，记者也发现不少农户对秸秆焚烧的具体规定、处罚措施等还缺乏了解。
5: 我觉得一个是督促村里进行一个加强常态化的一个宣传啊，包括利用这个小广播也好，利用这个路户发放的宣传册也好，包括到田里面跟农户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些交流也好，多方面进行一个宣传啊。第二个是一个加快的一个秸秆的犁田清运。第三个嘛，还是一个就是重要时期，我们加强一个巡查管控。
6: 从本次走访情况来看，我区在秸秆焚烧发生后的应急响应机制相对完善。本次发现的火点均能实现1分钟发现、5分钟响应、30分钟处置闭环。然而，处置及时不等于源头可控。当前暴露出的农户认知不足、偏远区域收运不畅等问题，说明前端预防仍是薄弱环节。下一步需在强化常态化宣传教育的同时，切实打通山区及零散田块的秸秆犁田收运最后一公里，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焚烧现象，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到实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你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动右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打造全优产业配套，精准招商即将实现满员。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实操全覆盖，一站式取证，服务筑起降本提效。东关运河里项目加速推进，打造文商旅融合新地标。 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动右谷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百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动右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是联动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 园区入住率将达到100%。走进联动右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 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产业园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层高、大柱聚的结构设计，能够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要求。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
1: 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动右谷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住率100%。
0: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动右谷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一对一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 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执打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内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1: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0: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
2: 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持证上岗，以往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在基地的危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场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3: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在实施，除了耳单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16种工艺的话，我们都是满足的，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危化工艺啊，我们把它分为3个场地，3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场地，所以呢。

0: 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啊，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1: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偶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微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二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微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
2: 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
1: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1期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忙碌着施工建设。据马家桥村村干部介绍，他们村里投建的这一片约20亩，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正有条不紊的推进。
3: 我们运河里项目总占地20亩左右，计划投资2300万元，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4栋楼全部接顶，现已进入内部粉刷阶段，建设进度已完成70%以上。
1: 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渝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裘氏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古嵌道贯通修缮及运河滨水公园等核心子项。值得关注的是，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
3: 建成后，通过出租运营，将大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年吸引旅客约30万人次，将助力周边居民增收。
1: 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上虞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由上虞区科学技术局、天津大学化工学院主办，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绍兴等单位承办的金流与结晶前沿技术专题研讨会在我区启幕。来自省内外相关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工艺工程师、研发骨干齐聚一堂，探讨技术，协商合作。连日来，总投资10.8亿元的浙江蓝盾初制制造有限公司安全计算机及服务器产业基地项目开启攻坚模式，全力赶工期、抢进度。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我区在信创产业核心硬件制造环节的空白，为上虞12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新动能。近日，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命名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的通知》，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成功获评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标志着我区科普阵地建设再上新台阶。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说自己就好。
2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哎，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2: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4: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5: 爸爸真好。喂，
6: 嗨嗨，我上车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5: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5: 爸，
3: 来。

0: 硫化氢在不同浓度、不同温度下对不同钢材腐蚀程度的数据记录，我们有吗？
1: 我们之间化物曲线图可以查得了。
2: 只能由我和工程师们利用休息的时间傻做了。

0: 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不是天才。可总有些人会凭着过人的认真和坚持，今天多学一点，明天多干一点，日积月累，出来的就是丰厚的成果。小时候被毛选，你们有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这个傻作，看似很笨，实则是大智慧啊。
1: 谢谢宋总，
2: 刘总，那我就不远送了。哎，谢谢您，
3: 不客气，
2: 下次见。
3: 太好了，这回肯定没问题。
1: 绝对了，我就觉得呀，肯定能过。<笑>
2: 别兴奋，别兴奋啊！谁说这事就这么定了？没那么简单。
3: 哎呀，你没看到宋总对你有多认可吗？100%。
2: 这里不是一言堂，这事儿也不是宋总一个人能定的。
4: 也是啊，都说今年能进大标题，这都大半年了，不也没进吗？所以啊，认可归认可，能不能用，还说不准。来，关于试用腾飞厂特种阀门的决定，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经过今天的答疑会，我相信大家对产品本身应该没有什么意见了。但是咱们东海集团。 产能高，设备呢是常年不停机的，只有在定期大小修的时候才更换配件，一旦换上，那就要保证要使用到下次的检修。中途配件出现故障，一停机，那就是上百万的损失，我觉得风险还是太大了。所以我认为，能不能对腾飞这个国产配件再观察观察？
0: 咱等别的公司先试用，成功之后咱们再引进，这样更保险，把握更大。别的公司？你指的是哪家公司呢？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东海集团对于自己的定位，应该是整个产业的领头羊。从社会效益而言，我们有责任。 发掘优秀的自主研发产品，为整机国产化创造条件。从经济效益而言，鼓励使用国产配件，也是我们降低成本的必由之路。试问各位，如果连腾飞这样既敢于自主创新，又通过了全面答疑的产品都不能进入东海集团，那我们领头羊的作用到底体现在哪里？整个行业的国产化道路，又该朝哪个方向走下去呢？

0: 喂，你好，我是柳军。好，我明白了。哎，好嘞，再见。成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别光顾着高兴啊！两周之后就要交付第一批配件了，好，能不能打开市场的关键就要看这次试用之后的结果。
2: 放心吧，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跟廖工一定轮班监制，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3: 放心，
0: 请进。
4: 哎，刘总。门岗打电话说啊，有个客人找您，但没有预约，保安也不敢直接放他进来。

0: 我的客人吗？啊，
1: 叫什么？
0: 没报名的，说是工商银行市分行的。
1: 工商银行市分行。算了，管他是谁呢，银行来的都是大爷，赶紧把人家请进来。
0: 好嘞。

0: 请进。啊，这位是我们刘总。
1: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柳军。啊。欢迎工行领导莅临指导工作。
1: 我叫崔冰冰，是市分行的新代员。
0: 请坐。
1: 好。
0: 给倒杯水。
2: 好嘞。
0: 崔小姐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国有大银行的中层了，
1: 小中层而已。
2: 请喝水。
1: 谢谢。我是从朋友那儿看到贵公司申请高新企业认证的报告，我挺感兴趣的，所以冒昧上门，想要跟刘总谈谈业务。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而言，四大行的信贷真是非常难得呀。以前我们也在工行办过，但是没办下来，不知道崔经理具体想了解什么。
1: 贵公司的财务报告我看过，这固定资产的具体分配在负债表上是看不出来的，这是我首先想要弄清楚的事情。我想请问刘总，贵产的固定资产不可能大部分都在设备上吧？
0: 还真都在设备上啊。这个是我们公司所有设备价格的复印件。崔经理，如果有需要核实的，我们也可以直接去车间看看。
1: 这都是外文，我也看不懂。那不如就像刘总说的，我们直接去车间看看吧。
0: 好，行。

0: 佳丽和侯明谈恋爱那会儿，我名声不好，家里又背着债。其实一开始他的父母是反对的，只是拗不过佳丽而已。我那个时候就常想，等他嫁过来，我一定要对他好。
1: 哎呀，这你就不用担心了，男人嘛，对吧？外边再怎么折腾，回家他也……
0: 我劝侯明，他肯定是不会听的。但是侯明最重视柳军的意见，你能不能让他找个机会，让他帮忙说说侯明？啊？
1: 大秋，大秋。
2: 两个能连在一起的宗地，价值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他们厂卖地，是因为经营不善，背后的债务关系肯定很复杂。你下手之前要搞清楚。
3: 确实。
2: 你下一块地在哪？
3: 在科技园区，得开车过去。哦，
2: 行。
3: 我去了。
2: 你干什么去啊？
3: 开车啊。
2: 开我这一辆车不就行了？
3: 也行，走吧。
4: 车的声儿

0: 像听着不太对。
1: 嗯，有吗？
0: 啊，怎么还有声浪呢？你做保养吗？
1: 我经常送去洗车，我这车挺干净的呀。
0: 保养跟洗车是两回事儿。你上次换机油是多少公里的时候？
1: 5000公里的时候吧，我送去4S 店的，说我这车挺好的呀。
0: 完了，保险2万。
1: 对呀，22900嘛。
0: 算了，就当是回报你的财务建议。一会儿回来，我帮你检查检查车。
1: 你还会修车呢？
0: 东海没有人比我更懂德系车。

0: 你这车开不了了，我叫他们给你把车拖到修理厂去修。你坐我车，我先送你回去。行。那我请你吃个饭吧，当做感谢。哼，
1: 请我吃饭？
0: 想吃什么呀？
1: 家常菜吧。
0: 哎呀，想吃好吃的家常菜，去一般的饭店肯定是不行的。
2: 去我家？我给你做。去你家？啊！你会做饭啊？你是不知道我外号叫什么？
0: 叫什么？江湖人称厨神冰冰。<笑>我跟你说，吃过我做的饭，没有不哭着求第二顿。
1: 说的我都激动了，那我冒险试一试吧。
0: 哎，那我们得先去买菜。哎，请进。
1: 这么多灯泡，只亮两个，这你忍得了吗？啊，这不是一边还有一个能量的吗？
0: 难受，拖死！哎，没事吧？嗯，没事。这柜子老这样，你穿这个就行。
1: 你这有备用的灯泡吗？要不我给你换了吧？
0: 那个洗手池的下边有。
1: 好好。哇，你这怎么还漏水了呀？
0: 碍事吗？碍事，要不你挪开。
1: 这样吧，要不你先做饭，我去车里拿个空气箱，给你修了。
0: 麻烦你了。
1: 嗯，没事。

0: 你修好了吗？可以吃饭了。稍等一分钟啊。嗯，来个馅。太好吃了。你挺能吃啊。
1: 再给我添一碗。还要一碗？你这都第二碗了。没事没事，还能吃。那我给你少盛点。
0: 一碗碗。哎，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我妈给我烧的带鱼了，拿这个汤汁拌饭特好吃。
1: 你真味道很像。刚才我清点的时候，发现你屋里还是有挺多东西需要修的，只不过我今天工具箱工具带的不对。等周六我再上门服务，再给我烧一顿饭来。哎，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吃过我做的饭的人，没有不想吃第二顿。嗯，
0: 好吃。你慢点，
1: 小心刺啊。
0: 嗯，
1: 再给你扒个虾。
0: 嗯嗯，好。

0: 老陈，嗯，哎，都说定了，嗯，周末见。哎，再见。
1: 阿军，哎，
0: 忙着呢。啊，刚给梁姐打完电话，
1: 哦，
0: 我想请她和宋总去吃大闸蟹，感谢他们试用我们的产品。
1: 哦，那是应该的，应该的，你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0: 大闸蟹啊，那你把你爸带着呗。
1: 梁姐说护士大闸蟹了，改成周末去希望小学修篮球场。嗯嗯嗯，这个好，有意义，这个有意义，这挺好的，有意义，这个有意义，这好。嗯，
0: 你有事儿吗？
1: 哦，我没什么事儿。几点？啊？哎呀，这又慢了快一小时了。乔明这小子是不是最近很忙啊？
0: 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我关心他干什么？随便问问。以前你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好久没见他缠着你了，我以为你俩闹掰了呢。谁掰我们俩也不可能掰啊。不过你一说还真是，我跟他差不多一个月没见了吧？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我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罗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品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品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采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品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了，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窝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

0: 发现的这个手机，有时候哎呀，一直想，真的烦人。
1: 你管他呢，成天用用，你是咋的？天下雨念着管着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0: 我们家是三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棚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1: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子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2: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

0: 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以刺激鲜果产业链发展做好共赴文章；
1: 我区举行高端装备产业供需对接会，面对面牵线强链补链；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1: 秦暖九月，我区多地共庆第42个教师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持续打造刺激鲜果品牌，立足种育产融四条路径，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以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年吸引游客超350万人次。在丁宅大通农场，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猕猴桃。该农场种植40亩猕猴桃，还依托自身销售渠道帮助张镇果农进行销售。不仅是猕猴桃，大通农场全年向果农收购各类鲜果。刚刚过去的水蜜桃季，农场作为鲜果共富工坊的主要载体，有效带动周边果农增收。
2: 我们张镇也是一个猕猴桃之乡哈，然后他们基地的话，猕猴桃的品质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从中选购就是比较优质的一些猕猴桃。今年的水蜜桃比去年还是比较好的，像今年的水蜜桃，我们周边的话就是大约是4个村左右的水蜜桃，200多户，农户啊，收购大约是5万斤左右。
0: 这是我区以刺激鲜果串起新村共富链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种，建成41个智慧果园，引育新品种60多个，推广数字化管理与全程追溯，让靠天吃饭变为数据种果。以全链延伸育，开发果汁、果干等深加工产品，大幅提升附加值。以渠道畅通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电商、团购等多元销售体系，让果子不愁销路。同时推广鲜果加文旅深度融合，果园变景区，农房变民宿，休闲观光、研学体验等新兴业态蓬勃兴起，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从一颗果到一条链，从一项产业到一方共富，上虞正以刺激鲜果为牵引，做强全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新村的强劲引擎，绘就共富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昨天下午，全区高端装备产业供需对接会举行，政府牵线，企业唱戏，院所赋能，金融助力。100多家高端装备重点企业代表与科研院所、检测机构、金融机构嘉宾齐聚一堂，共赴产业链面对面的牵手之约，推动产业强链、严链、补链，区有关领导出席对接会。
0: 会上发布了上虞区高端装备产业供需手册，手册系统梳理了电机电驱、通风制冷、智能装备、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家底，将企业迎新诉求转化为可对接的显性清单，成为企业对接的实用指南。随后，卧龙希尔机器人、上峰高科、白云浙变等8家企业轮番发布产品与配套需求。航电上虞研究院、上虞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带来机器人巡检与钙钛矿装备等技术成果。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宁波银行等4家单位给出检测认证、出海拓展与融资支持方案。多家高端装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现场深入交流，围绕关键零部件配套、原材料供应、工艺技术协作等环节形成一批合作共识。高端装备是上虞工业经济的坚实脊梁，本次对接会既是产业链的精准牵手，更是产业内循环的赋能提速。接下来，上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配套，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集群方向进阶，聚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第三方环境检测是支撑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位于我区的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耕这一领域，以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环境安全保驾护航。
1: 在华科检测实验室，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仪等精密设备有序运转，技术人员针对水质、土壤、废气样本进行组分分析与数据校验，每一步操作都严格遵循 CMA 检验检测规范，确保结果精准可靠。办公洽谈区内，商务技术团队正与来访的企业代表对接环保验收与自行监测方案，梳理项目节点，

0: 与服务细节。作为本土环保技术服务企业，华科检测2016年起布于燕华工业区，2022年入驻联东优谷后，企业迎来跨越式发展，实验室面积扩至2600多平方米，员工增至60多人，高学历人才占比达70%。检测资质从传统工业三位拓展至公共场所卫生、医疗卫生等领域，全品类资质突破1300项。
1: 然后我们从原先的800多个平方到现在的2600多个平方啊，那整体场地这边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后搬过来之后，我们相对的来说，就是从那个资质啊、检测大类啊这块都是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医务量的话，这两年的话，我们是搬过来之后，也在每年就是以10%到20%的增速，然后就是在稳步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对，
0: 近年来，华科检测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响应数字化发展号召，企业自主研发全流程管理软件，并于2025年全面推行。该系统打通样本收储、实验检测、报告出具全链条，实现全程可追溯、数据自动校验，还有效降低了人工误差，推动检测准确率与运营效率双提升。
1: 作为一家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啊，我们始终以客户服务为中心啊，同时立足行业的一个业务特点啊，不断提升数据质量，全面拥抱数字化转型。目前公司已全面启动检测全流程的一个数字化系统啊，从检测任务下单到现场采样，到实验室分析，一直到报告的最后生成啊，全流程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改造。通过技术赋能与流程再造啊，我们将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然后为工业企业提供一个更加真实、准确、全面的一个数据支撑，也为企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0: 未来，华科检测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以精密设备为支撑，专业人才为根本，数字技术为引擎，持续拓展服务边界，助力地方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节期间，我区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教育耕耘者，共祝尊师重教新风尚。
3: 东关街道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讲教奖学基金颁奖大会。过去一年，该街道教育事业硕果累累，中高考成绩再攀新高，办学特色持续彰显。会议指出，教育发展离不开党委政府领导，更得益于社会各界支持。大会举行了红仙教育发展基金签约仪式，同时绍兴永浩精密电热器件有限公司获授牌。街道将传承求是精神，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教育事业接续向前。道区街道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会上获奖教师代表与街道班子成员做交流发言。过去一年，该街道教育事业捷报频传，道区街道中学中考成绩稳中有进，中兴小学深耕五育并举，中兴幼儿园斩获多项赛事荣誉。会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民之根本，街道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规划投入资源配置上予以保障，全力为教师撑腰鼓劲，让教师更有幸福感与成就感。小月街道举行了第42个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近年来，该街道高度重视教育事业，街道不断加大教育保障，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努力营造崇教氛围。会议指出，教育是支撑辖区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接下来，小月街道将一如

0: 既往支持教育发展，始终把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更加尊重和关心教师，全力为教育事业创造更优的外部条件。9月10号上午，华为文澜小学开展“我给老师颁奖状”活动，学生们化身颁奖嘉宾为老师颁发创意奖状，奖项涵盖班级守护者、魔法老师等。学生们用画笔描绘老师特点，表达真实情感。
1: 采访中，学生代表表示，老师传授知识，爱心倾听，值得表彰。
2: 我给于老师颁了最奖道理奖，因为我们犯错的时候，于老师只会先讲道理，不会先骂人。
3: 我给樱桃老师颁发了最受欢迎老师奖，因为他在学校里最受欢迎。
0: 我们比较喜欢他。
4: 我给樱桃老师颁奖了，
5: 颁了最佳魔法师的奖，因为他写的书里自己会变魔法。
6: 我画了一张周周老师的最有气质的老师的奖状，
7: 因为周周老师每天都穿的不一样，而且穿的很美。
0: 采访中，教师代表表示，学生亲手制作的奖状饱含真挚情谊，令人感动。
8: 这些特别的奖状，首先都是我们小朋友亲手制作的，然后他们还给这些奖状颁发了不同的名字，最美老师，还有最暖心老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和爱意，这个首先让我很感动，是也是一份深深的情谊，我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0: 活动把表达的权利交还给学生，让感恩回归本真，成为师生彼此照亮的印记。
9: 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长塘竹笋交易中心项目顺利完工，全新亮相，目前进入竣工验收准备阶段，即将接受正式验收。在长塘镇罗村村，一幢崭新的建筑矗立在村口，建筑外墙整洁一新，线条分明，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据悉，长塘竹笋交易中心新建了一幢3层及部分1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880平方米。自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工程验收规范组织施工，施工方克服了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主体及配套工程建设。 作为长塘镇特色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该交易中心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整合竹笋收购、分拣交易等环节，这将改变以往笋农销售分散、渠道单一的现状，搭建起集中规范的交易平台。此举不仅有助于做优做强长塘竹笋区域品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更将为当地竹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铁路出行客流高峰即将到来。按照全国铁路车票预售规则，本周五及9月11号起，旅客可正式抢订中秋国庆假期的高铁火车票。有出行计划的市民需提前做好购票安排。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 2026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9月11号抢购中秋首日出行车票。国庆假期为10月1号至7号，依据15天预售期，9月17号将开启国庆首日车票抢购通道。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连，探亲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铁路客流将大幅攀升。热门线路高峰时段车票大概率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可通过铁路12360APP查询各站点车票起售时间，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及时购票锁定席位。同时，旅客可使用12360预约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顺利保障双节出行。全媒体：
10: 长塘多云23到30度，盖北多云23到30度。 岭南多云21到29度，辰溪多云21到29度，丁宅多云21到29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预备。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打造全优产业配套，精准招商即将实现满员；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实操全覆盖，一站式取证，服务助企降本提效；东关运河里项目加速推进，打造文商旅融合新地标。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动入股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百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是联动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住率将达到100%。
1: 走进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产业园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层高、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够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要求。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2: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动入股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住率100%。
1: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动入股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1:1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内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2: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1: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
0: 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持证上岗，以往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1: 在基地的微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场中，参训人员

0: 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1: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种语在实施，啊，除了敖代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16种公语的话，我们都是满足的，啊，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危化公益啊，我们把它分为3个场地，啊，3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场地，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啊，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0: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偶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危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2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
2: 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3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
0: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1期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忙碌着施工建设。据马家桥村村干部介绍，他们村里投建的这一片约20亩，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3: 我们运河里项目总占地25亩左右，计划投资2300万元，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4栋楼全部接顶，现已进入内部粉刷阶段，建设进度已完成70%以上。
0: 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虞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求是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古嵌道贯通修缮及运河滨水公园等核心子项。值得关注的是，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
3: 建成后，通过出租运营，将大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年吸引旅客约30万人次，将助力周边居民增收。
0: 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上虞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由上虞区科学技术局、天津大学化工学院主办，天津大学浙江冶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工艺工程师、研发骨干齐聚一堂，探讨技术，协商合作。连日来，总投资10.8亿元的浙江蓝盾初制制造有限公司安全计算机及服务器产业基地项目开启攻坚模式，全力赶工期、抢进度。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我区在信创产业核心硬件制造环节的空白，为上虞12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新动能。近日，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命名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的通知》，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成功获评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标志着我区科普阵地建设再上新台阶。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你听。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注意看，
7: 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10: 是啊，你孩子啊。
6: 审判。
10: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去了？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啊，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前十四世纪，商王盘庚力排众议，从兖迁都到殷，开启了商朝此后200多年的灿烂文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溧阳迁都咸阳，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赢得了中原文化的认同。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开平府迁都燕京，改称大都，从此绘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版图。迁都需要足够的胆识与气魄，接下来该轮到哪一位帝王了呢？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后即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隆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43岁的朱棣即将成为明王朝新的主宰者。就在这一年的6月17日，燕王朱棣在夜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一番装模作样后，朱棣即皇帝位，从此皇位正式易主。公元1403年，明王朝的年号被更改为永乐，明朝历史进入了永乐时代。

永乐元年正月，朱棣在南京郊区隆重祭祀天地后回到奉天殿。群臣行礼之后，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志刚向朱棣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以北平为北京。

0: 这开启了明朝迁都的序幕。然而，大明王朝的国都由南京牵制北平，不仅要举全国之力，而且后来花了整整19年才得以实现。
1: 都城在哪里？牵扯到国家对于它的广大疆土的控制，同时它还要考虑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诸方面的问题。
0: 所以，在永乐元年，李志刚提出来要迁都，这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2: 李志刚恰恰说出了朱棣的心意，应该说，这不仅是朱棣的心意，也是朱元璋的遗愿。在大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城定在哪里？ 似乎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对汴梁、洛阳、西安等城市做过考察，他还曾在家乡凤阳、南京，似乎也并非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都城。晚年的朱元璋曾特意派出太子朱标北巡，考察迁都之事。 遗憾的是，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25年去世，迁都之事就此搁置。将都城迁往北平，在朱棣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他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2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刑部、北京国子监。 于是，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完成太祖的夙愿，虽让朱棣迁都北京的理由显得名正言顺，但是统一朝中对迁都的认识，完成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机还远未成熟。对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迁都还有他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明史记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血淋淋的记录：朱棣皇位的取得，在众多谏文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朱棣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有的笑死谏文帝，有的逃匿不仕，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谏文旧臣。 特别是身为帝师的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诛杀十族，比九族还多一族学生。一人受诛，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所谓的瓜蔓超。15世纪初年的南京城。 被朱棣残酷杀戮后的血腥、恐怖和疑惧气氛所笼罩，经久不散。然而，再强悍的心灵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朱棣曾问手下大臣：“我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天地祖宗？”手下安慰他说：“陛下应天顺人，克诚先至，何罪？” 朱棣这才心里稍稍感到安慰。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迁都与逃避心灵自责的关系，未免把这位铁血帝王看得软弱。其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是出于现实考虑，是要控制北方边界。公元1368年8月。 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领明朝军队攻克元大都，元顺帝被赶回北方，蒙元残余势力就此开始了与明朝的长期对抗。后来，朱元璋将自己的四个成年儿子分封在西安、太原、北平、大宁为王，镇守边疆。在之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北平几次都被作为军队调集的集散地。 从战略角度考虑。

0: 将首都定在北京是一个极具胆识的选择。朱棣挺身站在北方前线，树立了天子受边的气概。但是朱棣迁都除加强北部边防之意外，还有他更宏伟的英雄之略。
1: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就是忽必烈。这个北京不仅可以控制广大黄河两岸，广大江南。

0: 要控四夷而治天下，把王朝的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外，建立一个与元帝国媲美的强大王朝。在这张宏伟壮阔的大明版图中，北京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因此朱棣不惜多次北征，壮志不已。然而朱棣面对的满朝文武，又有几人能读懂他的雄心？的确，迁都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心理变化的工程。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移民展开。永乐元年十月，一批被流放的犯人移往北京地区进行垦荒，接着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的富民总共近4000户落籍北京。永乐二年和永乐三年，政府又将山西太原等地20000户居民迁至北京地区。另外，南京、浙江富民3000户亦被迁至北京的宛平和大兴两县。从此，北京地区的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力充盈，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1: 作为一个都城，它必须有一个繁荣的经济做支撑，所以当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移民。这种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往都城去移，而是从山西这些地方所谓窄乡，像河北、山东这样所谓宽乡来迁移。其实这种移民早在洪武时期就曾经有过，只不过是在永乐时期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
0: 永乐四年，以营建皇帝北巡宫殿为名，北京悄悄开始修建。然而一个庞大帝国迁都势必牵动全国的神经，都城的营建除了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还需要调配和聚拢各种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粮食。眼下仅仅依靠大量的移民屯田，还远远不能彻底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永乐七年2月11日，朱棣踏上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北巡。他从南京出发，经过近1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随同他一起北上的还有一个处理政务的行政班子。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衔中便也多了行在的字样。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帝国的部分行政功能。然而这次北巡的舟车劳顿，也让朱棣感觉到营建新都城的最大难题——物资运输。依靠水路沟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多位帝王的梦想。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连通了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通惠河、洛州河和会通河，与隋代运河连接起来。但这条新的运河从未全线通航过。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阳西南决口，从此会通河淤塞报废。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北方及辽东一带的军粮运输只能依靠风险损耗极大的海运以及费时费力的陆运。重新疏通运河显然是解决迁都物资运输的最佳选择。永乐九年年初，朱棣命令重修大运河。3月，工部尚书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带领30万丁夫开始疏浚会通河。一年后，汶水改道，会通河疏浚并拓宽。2年后，朱棣又派平江伯陈轩负责运河，开凿了淮安段的清江浦。短短1年之后，陈轩完成任务，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600多年后的今天， 这条为迁都而疏浚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依然

0: 仍然发挥着强大的运输功能。而当年，从杭州湾向北延伸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已经疏通立客，就成为明朝粮食运输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与渭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 10万余官兵，几千艘运粮船，沿着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水路，常年南来北往。朱棣在位期间，这条大运河每年向北方运输的粮食多达600万担，确保了京城的粮食供给。这一数字是朱元璋时期的6倍。 更为重要的是，疏浚后的大运河也成为营建北京城所需大量物料的运输通道。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
1: 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2: 交通建立了，代表着物资交流通畅了，这样运河就沟通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所以几个节点。 临清是个节点，扬州是个节点，天津是个节点。靠什么发展？靠土艺，土是土产的土，艺就是便宜的艺。实际上，他们呢本身允许他们带一定的当地的南方的土特产到这边来卖。
3: 霍庆顺从小就生活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他大半辈子都在和木板年画打交道。
4: 杨柳青年画呢？
0: 给人一个柔和感，要突出那个精和细，还透出那个透亮。那种飘逸性，通过你刻能刻出来。你画往往你画不出来。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扇丹青的兴旺景象。 在霍庆顺看来，杨柳青年画的兴盛与门前的这条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
4: 因为你做年画，你就需要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你必须从这个南方来进，啊，你比如说颜色也好，笔也好，墨也好，大部分的都是从南方引过来的，通过这个航道运输，也就是运河的靠。
0: 漕运呢，运到这儿来。苏州的颜料、宣城的纸、湖州的毛笔，这些品质优秀的南方材料，使杨柳青年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几百年来传承至今。在运河沿岸，更多的城市因漕运的畅通逐渐繁盛。 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成了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大运河疏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11年，朱棣再一次踏上了北巡的行程。这次到达北京后，朱棣一待就是3年，他似乎越来越喜欢这座未来的国都皇城。
5: 朱棣几乎将南京忘却了。皇帝第二次北巡，让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越来越向北京集中。大运河的开通，就好比是京广铁路的开通，它带动了周边一系列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它是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走向大融合。
0: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的支持。就在第二次北巡期间，朱棣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徐皇后安葬在北京。永乐5年，与朱棣生死与共的徐皇后在南京去世，久久未葬。

0: 在第二次北巡出发之前，朱棣令次子汉王朱高煦护送徐皇后的灵柩前往北京，最终安葬在了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之中。按照明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被木料，数以万计的民夫披荆斩棘入山采木。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木材，由于体量巨大，先要经临时开掘的山路，由民夫运送到最近的河道，漂流进入长江，然后顺运河一路北上。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巨木采伐运输过程中的人力死伤可想而知，曾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比喻。万里辗转而来的木材堆放在崇文门外的神木场，供北京城的建筑使用。建设都城还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庆祝活动，他下诏让大臣直言上书批评自己的不妥言行。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迁都再一次饱受诟病，将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让太监转呈皇帝说，给事中御史属于言官，而且是应召求言，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等作为大臣在迁都仪式上没有统筹好，罪该万死。朱棣见终于有大臣愿意揽下责任，心情才平复，此事遂告平息。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永乐皇帝朱棣，此时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与悲哀。然而，无论怎样的争论，都改变不了迁都这一既成事实。北京已经以国都的身份，开启了他对这个王朝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1: 他实际上影响了以后几百年的政治格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明成祖也是一个带有开创性的皇帝。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呢，实际上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那么西北地区呢，明朝当时派出了很多使者通使西域。同时明朝在建都北京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就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迁都北京是一个综合的工程，是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重要一步。
0: 不仅如此，迁都北京还相对缓和了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趋势。尽管朱棣迁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南方，但国家权力中心的北迁给北方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给中国地域经济结构布局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永乐二十二年，也就是明政府正式迁都北京后的第四年，朱棣在第五次北征蒙古的回师途中突然去世。直到今天，关于朱棣迁都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认为，正是迁都形成的天子受编的局面，让明王朝在之后的二百年里多次把都城暴露在蒙古军队及满洲八旗骑兵的攻击之下，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更有人质疑，朱棣迁都是把眼光放在北方浩瀚的草原和沙漠，间接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停止，使地理大发现让位于西方。朱棣死后，紫禁城金銮宝座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这座百万民众为之付出艰辛劳作乃至生命的北京城，这座耗费永乐皇帝无数心血和帝国巨额财富的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 之后近600年中，

0: 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的二十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两千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十三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北京，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也属于东方，属于世界。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驶向茫茫大海。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入夜，号声此伏彼起，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名。

0: 胖奇顿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